0: 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又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对，今天呢是9月17号啊，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将迎来国庆假期，
1: 中秋假期。
0: 对，还有这个下周呢，咱们就是中秋了啊。如果说这三天过完之后，您再上三天班，然后就是一个国庆小长假了。
1: 哎，
0: 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有点这个急不可耐啊，就说讲啊，那我现在我得把我的这个酒店呢、啊、我的这个车子这个火车呀、飞机呀、这个票啊，我得给它定了啊。但是呢，我们生活当中啊会有这么一个时刻啊，其实呢你明明知道这一天其实离还有这个小半个月，对吧？明明不赶时间，但是咱啊就是忍不住啊就加快脚步。当然您提前订酒店订这个机票这是对的啊，但是其实有些朋友啊这个心已经飞过去了、在期待着啊。然后昨天我看到一个那个短视频还挺有意思的、我看了我都愣住了，他说国庆假期结束了啊，然后就是
1: 干嘛呀？这是
0: 就是那种搞笑的那种啊，就是一下子让人这个回顾到哦，就是怎么回事哦？其实它是一个搞笑的这个短视频啊。
1: 哎，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期待的过程，反而可能就是你在往幸福的最高度攀升的那个过程，你的感觉是最好的。
0: 对，
1: 就是你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离假期还有一个月、半个月的时候，你的心情是那种很雀跃的。
0: 哎。
1: 虽然有这么一段空余的时间，你也在按部就班的每天在上班啊，在生活，在处理很多的杂事，可是呢你的心里好像就有那么一小块地方是为你的假期而留的，是存在着很多期待和雀跃的。等到你真的在你的假期途中的时候，你反而可能会觉得比方说人太多了呀，或者这个地方就是没有那么符合你的期待呀，或者吃的今天不是太满意呀，可能反而有这些特别具体的小事会影响你的心情。
0: 以前啊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啊，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就是离幸福最近的时候
1: 的攀升的过程。
0: 哎，你比如说现在马上就要放假了啊，您觉得、我这两天看看机票啊，那两天我看看住宿啊，到哪儿吃啊，这么一个过程，您的这个幸福啊是慢慢接近到这个幸福的这个点。
1: 对，
0: 等到您真正这个假期唰就过完了啊，
1: 哎呦呵，
0: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短视频一样，提前给大家看一看那种感觉啊。那今天我们有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吧，明明不赶时间却忍不住加快脚步的时刻您有没有？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互动交流。

0: 条刷新。
1: 的头条刷新啊，我们还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疫苗啊，因为今年流感季来得早，而且呢今年呢只推荐了三价流感疫苗。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状况呢，8月31号到9月6号，全国少点医院门诊急诊的总数流感样例的病例当中呢，占比为3.8%。那南方省份呢是高于北方省份。目前呢，合肥流感疫苗接种也陆续启动了啊。专家建议呢，在9月、10月，您啊尽快接种。
2: 疾控专家介绍，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3: 目前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的结果来看呢，近期流感的活动是有小幅上升，这个流行呢的确是早于往年的，我们省的这个监测结果呢也是一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2: 流感的典型表现是起病急、高热，长达39到40度，全身症状突出，包括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食欲明显减退，同时伴有咽痛、干咳、鼻塞、流涕等呼吸道症状。也有人在社交媒体分享，这一波流感自己不发烧只咳嗽。专家介绍，不发烧只咳嗽的情况确实存在，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免疫水平、年龄、基础疾病状况不同，都可能会影响到临床症状。比如免疫力低下人群、老年人、儿童可能会出现发热不典型或者低热表现，咳嗽、咳痰、气喘和胸痛更明显。
3: 这个呢，一个是不代表它这个没有传染性，它依然会有传染性，只要它是流感病毒感染啊。那第二个呢，也不代表它症状就一定会轻。其实往年呢，它也会有这样的人群存在，目前没有依据表明今年的毒株出现的症状与往年有什么不同。
2: 专家提醒，流感的重症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至5岁儿童，尤其2岁以下、慢性基础病患者、孕产妇以及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集体居住人员。流感感染和传播风险高的人群还包括托幼机构和中小学师生、医务人员等重点场所人员。
3: 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肯定就是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在重点机构要做好人员的健康监测，特别中小学校呢要做好一个因病缺课、健康监测、病例管理啊、通风消毒这些常规的这些要求。从个人来说呢，还是做好一个勤洗手、讲卫生，在人群集中的场所呢佩戴口罩，高危人群尽量少去这种密集的人群的这种地方。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出现症状，特别是高危人群那有明显的不适的呢，建议还是去早就诊，早诊早治。
4: 是的，这流感呢不是普通的感冒哈，它起病啊很急，高热，全身的症状呢都很突出，对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人群的威胁更大。接种流

0: 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了，能显著地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今年呢，三价疫苗的三个组分已经全部更新为2025年新流行株，防护的效力与四价疫苗相当，而且呢，因为组分简化哈，生产的成本更低，也更利于大范围的普及。
1: 我前两天去我们家那社区医院啊，我去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打这个疫苗，当时我是下午去的啊，然后那医生说呢，是上午早上的时候啊，8点到这个10点钟左右吧，去打这个疫苗啊，而且去之前呢，先问一下这有没有这个苗株啊，因为当前呢正值是9到10月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期，接种呢不是说马上就能生效的啊，是在接种后的2到4周可以产生保护性的抗体，那您能在这个11月前。

0: 闭弃财案。那么2019年到2025年10月份，这董某呢长期售卖改装带微型摄像头智能主板的麻将机作弊设备，上门安装调试，手把手的教授这个作弊方法牟利，怎么跟拍电影似的哈。那么麻将作弊器呢，它能够遥控出好牌，真有这么夸张吗？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1: 经依法审理查明，2019年至2025年10月期间，被告人董某长期从事麻将机作弊器材售卖改装业务，囤积带有微型摄像头、智能主板、遥控接收装置的全套作弊设备，并且上门安装调试，现场演示操作流程，手把手传授作弊使用方法，从中赚取收益。另一被告人徐某则明知董某经销的涉案作弊器材被用于棋牌作弊诈骗，仍主动充当中介人，积极向身边亲友、棋牌室经营者推荐业务，牵线搭桥促成交易，并按照交易金额抽取好处费。
2: 我主要是出售这个麻将机这个作弊设备，上门安装，演示给别人看。这个是装在麻将机上面的嘛，然后有4个镜头，可以洗牌的时候可以看到牌，然后打牌的时候分析给你，你拿到比较好的牌，按遥控器操作，然后你坐在哪一边，麻将机4个方位，坐在哪一边按哪一边，然后你起的牌会比其他3家牌要好，当时就是为多赚一点钱嘛。
1: 法院最终以传授犯罪方法罪分别判处两被告人拘役4到6个月，并处罚金。小小牌桌藏着大大的法律底线，法官提醒，非法售卖改装作弊器材、传授作弊犯罪方法，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实则早已逾越法律边界。
3: 本案中两名被告人非法出售赌博作弊器材并传授他人使用方法，这种行为看起来只是技术教学，实则已经触犯法律红线，应该认定为传授犯罪方法罪。法律对这种行为零容忍，一旦犯罪，留下的将是伴随一生的刑事记录。
4: 像这种微型摄像头啊，智能控制技术的发展呢，类似这样的作弊器呢，已经传统的出千呢、升级为高科技的诈骗啊，而且呢，形成了像生产、销售、使用的黑色产业链。那这次案件的公开审理呢，不仅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司法参考，更警示的是什么呢？娱乐啊，需要守住底线。同时呢，像这个棋牌室的经营者，包括普通的民众啊，这个您去玩一玩行，但是如果说您发现可疑的设备，要及时报警，共同维护公平健康的休闲的环境。
0: 是的，远离赌博才能避免被骗，守护家庭幸福的根本啊。那唯有全社会共同抵制赌博，才能从源头上铲除这种作弊器还有诈骗等等乱象的滋生土壤，让休闲娱乐呢回归健康文明的本质。

点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说到了这个 AI 短剧啊，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看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今天呢，我们就刷到一条新闻，说什么呢？就有这个团伙啊，用 AI 软件啊做色情啊，怎么回事呢？这个郑某啊，原本是一家游戏公司的程序员。2024年7月的时候呢，他接触到了一款境外的 AI 色情聊天机器人啊，就萌发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呢，纠集5人组建团队，开展研发。
1: 你说这有脑子怎么不用在好地方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被告人郑某原本是一家游戏公司的程序员。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情聊天机器人后，萌生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纠集5人组成团队开展研发。2025年1月，涉案 AI 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接入多种境外支付渠道收费牟利。犯罪团伙运用提示词工程改写模型底层设置，搭建特定角色对话场景，突破 AI 原生安全过滤机制。付费用户选定角色后可进行色情聊天，还能通过消费积分批量生成各类淫秽静态动态图片。2025年9月，郑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在上述

0: 图片中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1: 技术中立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安全机制，搭建便于淫秽内容产生的技术环境，对淫秽内容的产生具备实质控制力。即便由用户输入指令触发内容生成，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院审理查明，六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均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并处罚金。
2: 近年来呢，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 AI 制作还有传播淫秽物品的案件呢，也呈上升趋势，已经形成从软件开发、教程售卖到私域引流的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3: 对，为什么把这个新闻单独抛出来说呢？因为这个案件的判决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
2: 是，
3: 也是为同类案件提供了一个司法参考，也是向全社会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吧。技术是无罪的，但是呢，技术滥用有罪啊。
2: 生活松弛感自然感这种向往呢日益强烈。对于家门口的公园，人们不再满足是简单的逛，而是渴望呢更丰富、更多元、更具有体验感的活动内容与消费场景。针对市民多样化的需求，合肥的一批公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为市民呢解锁幸福生活的更多可能。
4: 夕阳西下，市民胡庆长和一群足球爱好者如约来到肥东体育公园，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5: 踢球这么多年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场子。每逢这个休息的时候都会约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然后呢，踢一场友谊赛。
4: 过去想踢球找不到场地，想跑步还得绕远去健身房，现在这些烦恼在家门口的公园就能解决。肥东体育公园是肥东首个以运动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错落有致的绿植景观、设施完善的休闲区域、平整规范的运动场地，就是实现了生态景观与体育运动的深度融合。这种公园加体育模式不仅满足了大伙散步休闲、亲子玩乐的需求，也让公园摇身变为市民家门口的运动乐园。
6: 孩子特别喜欢到这里面玩，它的设施也比较多，而且相对来说它这里面环境卫生也挺好的。
7: 我们会定期对公园的绿化进行除草保洁，对健身器材、运动场地进行定时维护、定时保养，保证市民的运动体验。
4: 姚海青年创意田园位于姚海区东部新中心核心区，是一处集生态、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田园综合体。在完善自然景观的同时，这里还开设了美术馆、音乐厅等特色场地，帮助市民拓宽视野，提升综合素养。在徽州三雕传承艺术馆里，各种砖雕、石雕和木雕精美绝伦，既承载着千年徽派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彰显着中华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种公园加文化模式不仅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激活了公园的文化脉动，让优秀文化浸润城市肌理，滋养市民生活。
5: 走进田园，让他们亲身体验徽州三雕，不用到徽州去就能感受到徽州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文化。
8: 这些物件都是很有历史之美的，然后也体现了一个工匠的一个传统手艺。
4: 公园成为新顶流，是市民需求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的必然结果。在增加公园数量的基础上，我市着力推动公园加的拓展和赋能，促进公园从单一休憩场所向复合型公共空间转型。公园加科普、公园加服务、公园加驿站等探索正在有意尝试中。公园做加法，加出无限可能。我们乐见越来越多的公园从单一的城市绿肺拓展为复合的城市心脏，为市民提供更多元的生活体验，为城市增添更丰沛的精神活力。

0: 我们再来说说老旧危房改造啊。这个老旧危房改造呢，是城市更新的难点，也是民生保障的重点。近日呢，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120号省电影公司宿舍4号楼完成竣工交付。那作为全市首个多产权混合危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样板项目呢，该栋楼破解公房私房这么一个产权混杂、更新推进难的痛点。那居民呢，只需要自筹不到10万元，就可以原地住进高品质的新居，为老城危房低成本自主化更新打造，打造了一个可复制的一个样板。
1: 焕然一新的楼栋，敞亮通透的户型，平整崭新的管线。近期，庐阳区安庆路120号省电影公司宿舍4号楼的居民们，陆续回到阔别多年的老住址，看房、收房，准备装修。时隔数年，大家终于可以在家门口迎来属于自己的安全新居。
2: 焕然一新的变化，我们业主还是非常高兴的。像我家这个10万块钱不到，这个我们以前是不相信的，不可想象的。现在这个户型是非常宜居的这么一个格局。以前这个房子老房子，它是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大通间的结构。
1: 谁也想不到，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一栋无人敢居住、必须全员搬离的地级危房。
2: 这个房子是1958年建造的，62年交付使用。它建造的当时的功能是一个办公用房。
3: 我们是92年搬过来的，作为在合肥比较优质的学区和市中心嘛，生活方便，所以我们这儿住了大概有30多年。以后建立了危房以后呢，因为考虑到安全，不能居住，心里是一种不舍的。
4: 这栋楼建成年代久远，出现了地基下沉、墙体贯通开裂等问题，整体承重结构已经受损。经过专业研判，如果采取简单加固，不仅造价很高，也无法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隐患，很难保障长期居住安全。
1: 专业测算显示，传统加固不仅造价极高，还无法根除结构性安全隐患，危房治理一度陷入两难。更棘手的是，这栋楼产权结构复杂，属于公房私房混合楼栋，业主人数少，诉求差异大。
5: 业主意见难以统一，也是我们在实际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痛点。为了达成这个统一意见，我们自从2022年就是危房翻建这个政策以来，以直至我们2024年9月份通过业主大会达成共识，前前后后业主会议召开有10几次，私下的就是业主之间做工作入户这一块也跑了40多趟。
6: 后来因为这个是单位是不是代建，后来单位把整个责任担当下来了，把这个问题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1: 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原居民安居梦，街道、社区联合产权单位坚持攻坚。2年多时间里，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宣讲政策，答疑解惑，调解分歧，召开数10次会商会议，一点点凝聚起自主更新、共建家园的共识。
5: 我们通过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一起来解决翻建过程中的共同的问题。某些业主从前期的等着政府来给我兜底解决问题，到一起来解决问题，他这个思想转变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在2025年的8月份，就是达成了一个资金协议，所有的业主把资金共同是投入到就是电影公司的账户上，确保这个整个施工过程能够顺利进行。
4: 结合合肥市危险房屋处置相关政策，在全体产权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我们选择原拆原建这条路，从根本上化解住房安全风险，同时也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1: 2025年8月，全体业主统一签约，项目资金全部归集到位，实现闭环管理，为顺利开工扫清全部障碍。老城核心区施工考验着精细化治理能力，
5: 因为这边东边不到1米，西边不到1米5，这个施工难度也是肉眼可见的，大机器进不来。北侧是学校，所以大家利用了寒暑假这个间隙施工，但是避免不了在施工过程中会对周边居民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当中，我们的网格员还有我们的业委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家也都能理解或者说谅解，保证了我们的施工顺利完成。
1: 依托市区危房更新分级补贴政策，项目实行多级分担机制，财政承担60%改造费用，居民仅承担40%建设成本。 每户居民自筹不到10万元，就实现原地危房换新居。
2: 这个窗子以前是没有的，所以以前厅里边白天晚上都是黑洞洞的，都要开灯。加了这个大窗子以后，不光美观，而且非常实用。
3: 整个层高按照国家最新的标准好房子来建造的，3米高。你看我们这个水管，所有的管子都走上面走，都比较规范。
1: 改造后的新居由专业设计院高标准设计，彻底推翻原有老式大通间布局。3米层高，全景采光窗，3层中空玻璃，全新水电管线全覆盖。曾经昏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的老房子，变身通透明亮、安全舒适的品质住宅。
2: 这个房子是安徽建筑大学设计院设计的图纸，我们不能从外观上看，它比较洋气，比较漂亮。内部关键就是说它的结构重新优化了，特别重要一点，它是按照2025年5月份国家规定的一个好房的标准来设计的，适合居住。
1: 从危旧悬空、居民外迁到原地重建、安居圆梦，安庆路120号项目成功破解了多产权老旧危房意见难统一、资金难筹措、施工难推进、更新难落地的老城更新顽疾。探索出居民自主参与、政策赋能减负、政企设联动攻坚的全新更新路径。
5: 觉得特别的开心，危房一直是我们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这一处解决了，我就觉得我能够好好睡一觉了。
1: 作为全市多产权危房自主更新首个样板，庐阳区已全面总结成熟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老城更新模式。目前省外贸第一生活区、铝厂电解楼、省话剧院宿舍等多个危房更新项目已陆续启动。2026年，庐阳区将持续推进老旧危房自主更新改造，以小切口、微更新激活老城大活力，让更多老城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宜居安居。
7: 继续来刷新，9月12号晚上8点多，庐江县卢巢路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发生了让人揪心的一幕。一位88岁的老人呢，不慎将整个身体呢卡进了仅有20厘米宽的这个墙缝，动弹不得。庐江县消防救援局的救援人员先后赶赴现场，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老人被救出来以后呢，在消防员里竟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8: 没事，腿没事，没关系的。
9: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老人侧身卡在只有20厘米宽的墙缝里，无法动弹。所幸老人意识还清醒，为避免救援时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先用锤子和老虎钳把墙体上外露的钉子一一清理干净。墙缝太窄，大型设备根本派不上用场。消防员莫亚文想了个土办法，往墙面涂抹食用油，再垫上软布，尽量减少摩擦给老人带来的疼痛。身材瘦长的消防员樊伟干脆摘掉头盔，侧着身子钻进墙缝，把老人的身体一点点扶正。救援人员分工配合，分别护住老人的头、腰和腿，大家共同发力，稳步上拉。20多分钟后，老人被成功救出。除了轻微擦伤，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10: 腰脱呀！
9: 让人没想到的是，老人被救出来以后，在消防员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莫亚文正是老人的亲孙子。事后大家才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老人的假牙掉进了墙缝，他搭梯子去捡，结果不慎失足，卡在了墙缝里。
0: 在合肥啊，有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爱心妈妈，她们扎根儿童福利院20余载，以平凡的坚持汇聚温暖力量， 用母爱般的温情呵护孤儿成长，让缺失的亲情孩子们呢拥有家的温暖与前行的希望。那近日呢，记者走进合肥市儿童福利院阳光家园，近距离探访爱心妈妈们平凡又温暖的日常，感受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慈善坚守。
9: 下午4点多，孩子们刚刚结束一天的学习，合肥市儿童福利院阳光家园住宅楼的小院里便热闹了起来。爱心妈妈郑勇和丈夫陪着孩子们开展户外活动，跳绳、玩滑板车、打羽毛球，欢声笑语洒满庭院。这温馨的场景是这个特殊家庭日复一日的放学后日常。
10: 很大姐妹，哟，很大姐妹，真不错，再来一个。
11: 厉害呀！
10: 咦，舅舅，快接。
9: 让孤弃儿童拥有完整的家庭温暖，源于25年前合肥儿童福利院一次温暖的创新尝试。2001年，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率先在全国启动机构内双亲家庭照料模式，组建父母双亲加5名儿童的模拟家庭，让缺失亲情的孩子们重新拥有了爸爸妈妈，拥有了专属的温暖小家。
12: 初衷就是弥补他们的亲情缺失，让他们也能够跟社会上所有的家庭孩子一样拥有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出去也非常骄傲自豪地说我有我的爸爸妈妈了。
9: 照顾这些孩子并不容易，爱心妈妈郑勇带过一个14岁的女孩，大小便不能自理，长期需要穿纸尿裤生活。在多次就医情况没有改善后，郑勇决定从心理干预入手，结合食疗，用自己的一套方法逐渐帮助孩子重建习惯，最终让孩子恢复了正常的日常生活习惯。
10: 医生都没有想到有这个结果。是的，我们来耿医生家，郑大姐真的没想到你把这个孩子调理得这么好。
9: 一次偶然的机会，郑勇报名应聘成为一名爱心妈妈。彼时的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份平凡的岗位上坚守10余年。从业初期，面对繁杂辛苦的照料工作，她也曾心生疲惫，萌生过放弃的念头。而这份长久的坚守离不开丈夫史德义默默的陪伴与全力支持。夫妻二人并肩同行，用双重亲情为这些特殊孩子撑起温暖港湾。
10: 刚开始就是想，哎呦，家里面孩子不要了，有时候我做这份事值不值得，就是有这边想。但是现在呢，感觉很骄傲，真的。
13: 因为妈妈这份工作也挺辛苦的，我平时也帮她分担一些家务，给孩子们一些父爱吧。
9: 17年前，郑勇的亲生儿子正值年少，他毅然走进阳光家园，将温柔与爱意倾注给一众孤弃儿童。10余年来，他累计照料过38名孩子。如今他的亲生儿子早已成家立业，而他依旧坚守在岗位上，无私地将母爱分享给每一个缺爱的孤弃孩子。
10: 如果要重新选择，还会选择这份工作。为什么？我给这些孩子带来了母爱，由爸爸来给他带来父爱，给这些孩子知道家是什么样子的。
9: 凭借温暖持久的慈善践行，扎根基层的爱心坚守，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在9月1日召开的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成功获评慈善楷模称号。郑勇的暖心故事是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的真实缩影。在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陪伴与不离不弃的温情陪伴。目前，合肥儿童福利院的阳光家园里共有10户爱心模拟家庭，常年照料40名儿童。25年来，这里已有300多名孤弃儿童受益，多名孩子顺利走入校园求学成长，其中3人成功考上大学，19名孩子被爱心家庭领养，开启全新人生。
7: 继续来刷新，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的一线，总有一些温暖的瞬间打动人心。近日呢，长丰县反诈中心一名民警啊，在紧急开展电诈拦截劝阻工作时，上演了一场暖心的警民互动。普通市民的无私相助，为反诈工作增添了一抹温情的底色。
9: 事发当天，长丰县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一名群众正遭遇诈骗。民警接到指令后，立即赶赴现场。
11: 我们时间特别紧张啊，我当时第一时间就立马赶出现场，所以当时也没注意自己没有穿着便装。
9: 上车后，邓一敏才发现自己还穿着警服，不便开展工作。他当即停车，向过往市民借便服。
11: 这位女士听完之后啊，没有丝毫的犹豫，二话不说就把防晒衣脱下来递给我，

0: 以说透过我们的玻璃窗直接甩进来。
1: 就是说他需要去拦截一下，然后呢我就赶紧把衣服给他了。就是一件衣服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都应该可以借一下呀。
2: 拿到衣服，邓一敏立即出发，直到完成任务后他才想起来忘记留联系方式。之后通过多方联系，邓一敏才见到了张女士。
3: 我还想着当时别耽误你，我还说我要掉头的话，我怕你着急。
0: 靠着这件防晒衣，我们顺利的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成功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
2: 一件便衣事小情暖，民警争分夺秒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市民热心相助，全力配合，这才出现警民同心、携手共治的暖心场景。
4: 时间9点整，
5: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0到27度。
4: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各位，北京时间的9:0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大家别忘了啊，就有没有过明明不赶时间却忍不住加快脚步的时刻啊？
3: 不赶时间却加快脚步，可能我是突然想到要去，比如说买根冰棍啊。
2: 你知道我
3: 就想到什么好事了呗？
2: 我看到这个话题啊，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3: 什么？
2: 就开车的时候。
3: 哎，
2: 就有的时候啊。其实大家也不赶时间，但是呢，我看你超我车，我就得开得比你快，
3: 别，
2: 对，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不合适
3: 是
2: 啊。为什么有些人说叫怒症呢？这一坐到这个位子上，感觉像被这个车附体了一样。当然跟车没关系啊，整个性格就变得有点暴躁，不合适啊。
3: 哎，我能想到的几个就是不赶时间，但是忍不住加快脚步的时刻，都是心情很好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起来要去买个什么吃的，买个什么喝的，或者就是当我遛狗的时候，前面有一帮朋友在等我，或者前面有好多小狗在玩，我就会哎呀，那我们赶紧，因为我会被小狗拽着往前跑。对，再就是可能比较雀跃的时刻吧，比如说跟朋友一块出去玩的时候，他在我们家就是大门口等我，因为顺路嘛，我出门的时候就会跑起来，因为非常的快乐啊。
2: 那神州说了，他说这个跟性格有关系。
3: 哎，
2: 我不管着不着急，走路呢都会不自觉的加快脚步。一般和其他人一块走呢，我都会比他们要快一些。除非呢对方腿长。
3: 明白了，就是跟神州这个朋友一块散步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起竞走。
2: 哎，
3: 就哒哒哒哒，大家都扭起来。
2: 对这个走路啊，大家也要注意啊，因为我们全身。

0: 的这个重量啊，都集中在这个膝盖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膝盖呢要承受我们身体上半身的很大的一个重量。如果说呢您这个长时间走路啊，并且不科学的走路啊，有可能会得什么呢？叫滑膜炎啊，就膝盖啊疼啊，进而呢就会有这个半月板的这个磨损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尽量我们走路啊，一是科学，第二呢就是能休息啊，咱们多休息休息啊。量子松说了，他前几天呢吃自助餐啊，有2个小时的时间限制，明明知道自己1个小时就够了，吃饭呢还是变得快了一些啊。这是一个吃自助餐啊，包括我们去那个游乐场玩啊，有些这个游乐场呢它可能有时间限制，比如你只能玩1个小时2个小时，那进去就想把每个项目啊都体验一下啊。
1: 再来看一下小明说了，他说有的公司迟到1分钟和迟到5分钟还是有区别的
0: 啊，是不是1分钟、哦有个免责啊，
1: 加快脚步是吧、
0: 啊、5分钟还是这个稍微扣一点是吧，
1: 加快脚步去打卡。再来看一下
0: 松说了，他说20年前呢有很多次知道赶不上飞机，但是呢还继续向前赶，因为坐的是机场大巴，中途不停车，被动往前赶、还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想上厕所啊，这个超出了你的这个控制能力了啊！这算了，这个咱们就不读了吧。这个有点那个啊。随心而动说了，他说要么有好事儿，比如说这个外卖员敲门啦，这个通道是空的，走慢了就会被别人占了呀。要么就坏事儿啊，下班领导挨个扫视一遍，看谁不着急啊。这个带孩子逛超市，路过玩具区。总之好事加快脚步是奔着去的、坏事呢加快脚步是这个赶着去逃离或处理的啊，有道理。
1: 现在这朋友很有这个生活经验啊、
0: 好吧，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就是您有没有明明不赶时间却忍不住加快脚步的时刻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ZAHF881 ZAHF881。 接下来资讯快递，
2: 早高峰资讯快递，
0: 资讯快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了0.7%。
1: 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底，我国的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0: 今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
1: 截止到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
0: 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表示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1: 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
0: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的协助内乱案审判中做伪证一案作出了2审宣判，判处尹锡悦无罪。同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估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但根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了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布的数据多了45亿美元。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日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的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会为抑制物价上涨而加息，美债遭到抛。

0: 业化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定。钉子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钉烧、俗语钉是钉、卯是卯、钉子户等都是这个钉。需要说明的是，在钉是钉、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钉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用针线把袋子、纽扣等缝住，叫钉。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定，您分清了吗？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刚刚观察了一下，此刻这个外面的雨势还是挺大的，如果您这会儿正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哈。
2: 对，
3: 留意和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
2: 又到了我们最后的汽车板块了，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视频一个智能驾驶啊，不能叫智能，叫辅助驾驶啊。这辅助驾驶呢，有人说呢，是不是这个新势力啊？但是有些朋友到了这个新能源时代啊，可能一提到这个辅助驾驶啊，就说这个新势力的这个辅助驾驶好用啊。但是呢，像合资品牌啊，老牌的合资品牌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呢，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呢，请出的是日产的 NX8 啊，智能辅助驾驶，看一看呢，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实力怎么样啊？
3: 还有就是马上临近中秋和国庆了，很多朋友也可能决定去自驾游逛一逛，但是面对外地的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路况，比如说古城，它的交通可能会有一些古老吧，然后不是那么的顺流，不像城市道路啊那么贴合，还有像立交，还有像商圈一些连环考验，那么辅助驾驶到底能不能通过呢？
2: 哎，你这个讲到点子上了，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长沙长沙呢，当时呢，一开始就是回酒店的那路上的时候啊，我是选择自个儿开。但是你知道，有些朋友到了外地之后，对于这个立交桥啊，他不能够及时变道，
3: 他晕乎，
2: 他不能及时变道呢，你就会碰到这个实线，你碰到实线你就不敢过了，就不能过了嘛，对吧？又违法了，所以说你就直接开，以至于呢绕了很多的这个弯路。
3: 哎呀，
2: 后来第二次出门的时候呢，我果断呢就把这个辅助驾驶给打开了。一方面呢紧握方向盘，另一方面呢紧盯前方的路，很顺畅，他快到了之后他就提前变道就给你过去了，说明呢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在当地请了一个司机啊，专门帮你开车那感觉啊。但是我开的也是这个新势力的车，像老牌的这种合资品牌的智能驾驶辅助驾驶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日产的 NX8
4: 到底还能不能买。因为我们越来越看重的智能化，尤其是智能辅助驾驶这一块啊，新势力品牌可能会更占优势。那我们今天就拿这台

0: 现在我们来到了三大辽代寺院之一的独乐寺，我们马上就从这里出发。一路上经过路窄车多的公园路、人流量大的古城景区，还有车流量大、速度快的主干路和路线复杂的立交桥，最后在繁华商圈让它自己停进车位，全程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看看在如此复杂的路况下，这台 NX8 的智能辅助驾驶到底能不能行。从独乐寺出来是长城大道，但是这个道不但不大，还有点窄啊，路边还有很多行人和非机动车，还有一些临时停放的社会车辆，又是中午下班点儿，所以路况比较复杂。那我们现在一键开启智能辅助驾驶，智能辅助驾驶已经接管了，走的还是比较稳的，前方有穿越车辆，它减速避让了，同时呢自己打转向灯变道进入右侧车道，准备开始右转了。转弯的时候，他避让了一下斜穿过来的自行车，所以车速呢稍微慢了一下。转过来是迎宾大街，比长城大道还要窄，路边有一些临时停车位，所以能走的就只有一条车道了。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小路口，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下呢，它的速度还是不慢的。前方有自行车要斜穿马路，它速度减慢了，自行车通过后呢，它就立马加速，驾驶习惯居然跟我差不多。而且现在路边全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们，但是啊，它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速度啊一点都不慢。前方小路口右转啊，它提前打灯变道，顺便礼让了一下不知道从哪穿过来的自行车，刚才我都没看到。来到了渔阳北路，难度层层加码，因为这条路啊更窄了，双向单车道，路边有小区有学校，有很多自行车和放学的小朋友。路边的自行车呢，它已经监测到了，避让的非常干脆。只有一条车道，对向还有来车，路边还有各种不规则停放的车辆和自行车，在这么复杂的路况下，他开的比我还大胆，感觉他很从容啊，有点像个老师傅，反倒是我比较紧张。前面已经看到渔阳鼓楼了，这是天津现存的最古老的城楼，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旁边呢就是渔阳古街，也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再往前走啊，就是渔阳古城，它的历史啊更是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是一座千年古城。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啊，渔阳鼙鼓动地来，说的就是这里。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啊，路窄人多是常态，但是啊它的速度啊并不慢。路边有行人，它减速避让了，然后啊在只有一条车道，而且路边都是自行车和行人的路况下呢，速度达到了30多公里每小时。
1: 如果我媳妇开的话，这种路况下她一般会让我在前面给她指挥，但如果她开 NX8 的话，只要打开智能辅助驾驶就 OK 了，
0: 转弯也非常的干脆。紧接着又要右转，我全程啊都没有干预，这个牌坊的大柱子正对着路挡着视线啊，但是也没有难住我们的 NX8， 它从柱子这边绕过去了。路边有障碍车辆，哎，它紧贴着障碍车绕过去了，技术还不错。前面依然是非常拥挤的渔阳南路，路边的这些随意停放的车辆让本来就不宽的路啊更窄了。我的心里啊其实也比较矛盾啊，既紧张又踏实。紧张呢是因为我怕他犯错，但我知道他搭载的是东风日产和 Momenta 联合打造的高阶辅助驾驶方案，全车包括激光雷达在内一共有29个高知传感器，软硬件配置都是很顶的。
1: 如果说老司机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话啊，那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他能眼观14路耳听15方。所以在这种复杂的路况下呢，虽然他不会开得很激进啊，但个人认为起码他比我自己开更安全。
0: 前方绿灯他已经识别到了啊，他先减速避让了一下左转的车辆，然后继续加速前行。
1: 整个过程也是比较丝滑的啊，没有明显的减头和翘头现象，比我自己开得稳。
0: 下面我们要经过跨铁路立交，他已经提前变道了，速度50多公里每小时。现在我们要上匝道了啊，匝道比较窄，而且呢也有比较大的弯曲，但是他找车道找得非常准，而且在匝道上也没有左右画龙，一直在车道中间保持居中行驶。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干预，但是他开得依然非常稳。然后我们来到了双向多车道的主干路，这也是我们日常通行的常见路况啊，路宽但是车流量大，车速也高，所以我们自己开车的话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尤其是在变道的时候多看后视镜。现在 NX8 想向左变道，因为右侧车道都是自行车，速度比较慢，但是左侧的机动车速度太快，它一直在避让，整个流程跟我自己的驾驶习惯几乎相同，而且它在变道之前就已经把后方路况都给探明了，如果后方有车的话，它是不会随意变道的。前方下匝道，路依然比较宽，但两侧辅路不断有车流汇入， NX8 的各个传感器呢已经提前检测到了，并且留足了余地。前方红灯

0: 慢的速度也慢下来了，并且呢，它会自己识别车道，迅速变到直行车道，然后停车等红灯。因为我对路况不太熟悉，如果让我自己开的话，刚才我这个传统合资品牌的固有印象已经被打碎了。因为很多新势力品牌都在大力宣传的智能辅助驾驶，这台日产 iX8 的表现同样也不弱，甚至可以说已经处在目前第一梯队的水平了。此外，它的智能座舱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配备了两块 15.6 英寸的大连屏，以及高通骁龙8295车机芯片，车机系统操作起来非常流畅，该有的智能互联配置它也都有，而且也都非常好用。在智舱这方面的表现呢，个人感觉它跟新势力品牌二三十万的车型已经没有差距了，而且它内饰的用料、质感以及丰富的配置，让它在舒适度和豪华感方面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可以说在这个级别，它是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均衡，并且也都非常能打的一台车。那再说回我们开头的疑问，新能源时代合资品牌到底还能不能买？我再来给你分析一下。按照合资品牌以往的调性呢，这个级别这样的产品力价格一般会在20万以上，但日产 iX8 的价格呢，可以说是完全抛开了它合资品牌的光环，14万9千9起，顶配也控制在了20万以内，已经完全跟同级别的新势力品牌坐一桌了。甚至在底盘、悬挂调教功底以及驾乘舒适度等方面呢，它还有同价位的新势力品牌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它能不能买，不用说，你也会有答案了。如果你的预算在15到20万区间，注重科技感、智能化，甚至豪华感和舒适性，同时又更看重品质和可靠性的话，那么这台日产 iX8 就可以放到你的备选清单里了。不。
1: 刚刚呢，我们是听到的汽车达人啊，说到了这日产的 X8 啊，也是一个合资品牌的智能辅助驾驶啊。很多朋友可能中途听的时候，哟，这怎么在测这个智能驾驶啊？这是不是一个新势力啊？其实呢，是这个老牌的这个合资品牌啊，就是日产的这么一个 X8。这两天我看网上挺火的，所以说我们找这个汽车达人啊，跟大家来解读一二。
2: 是
1: 啊，它行驶的这个路段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宽的马路啊。
2: 对，
1: 是在一个古城的一个小道当中行驶的。
2: 因为如果是常规的城市道路的话，好像似乎有点简单了哈。
1: 对，
2: 如果大家有也想就是找来评测的车型 PK 的，或者说自己买车卖车有点拿不定主意的，可以发送过来一起聊一聊。我们呢会在周一周二安排二手车的板块，其余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邀请汽车达人一起来测评一下一些热门的车型。
1: 北京时间的9:28，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夏阳
1: 啊。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2: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以及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含其他类别中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博鳌亚洲论坛9月15号在海口举行亚太区域合作圆桌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初步定于明年3月24号到27号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各国政府首先必须负起责任。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孤立的、无法验证的、不均衡实施的自愿暂停措施，无法解决当前问题。当地时间9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有小雨，20到26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小雨，21到28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

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合肥造火箭研制再提速。9月11号，合肥星火空间在巢湖市圆满完成进化一号运载火箭一子级柱箱四合一联合实验。这个什么叫做柱箱四合一联合实验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柱箱如同汽车的油箱，是火箭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件。星火空间自研的柱箱成本较传统工艺降低80%，重量媲美铝合金柱箱。这次联合试验就相当于给火箭燃料箱做一次全面测试，把增压、出流、换热、低温承载等关键问题都测一遍。为此，工作人员构建了一体化试验体系，完整获取了柱箱的各项数据，最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4: 此次试验的柱箱由星火空间自主设计制造，将用于进化一号运载火箭。进化一号全长27.5米，起飞推力90吨，是我国第一款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同时也是目前全球运载能力最大的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可为卫星、小型航天器和科研载荷提供低成本、高可靠、快速响应的发射服务。此次试验的顺利完成，将加快进化一号运载火箭研制进程，为火箭2027年首飞筑牢关键技术支撑。
2: 听完油箱的体检，我们再去关注一下 CT 瘦身。我们知道啊，在医院里的 CT 机大部分都是那种几吨重的大家伙，大家都不陌生，但是你敢相信吗？现在的 CT 机能够单手拎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掌上 CT 诞生，刷新世界最小记录。
4: 桌上这个形似音响的设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微型 CT。别看它个头不大，但科研人员将小型化的射线源、转台、探测器等关键模块高度集成，并配备了全自主研发软件，让空间分辨率达到80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鸡骨、蜗牛壳乃至胶囊药片的内部三维结构，在他的眼里纤毫毕现。
5: 它适合于扫一些比较小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样品。那么整个的这个设备呢，其实它是带自屏蔽的，所以它是安全的。
4: 此前世界范围内的最小 CT 为德国研制，重量为19公斤，而这台掌上 CT 重量仅6公斤，刷新了记录。因为出色的便携性，它还可以满足考古现场、野外地质考察等移动场景下的及时检测需求。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掌上 CT 机的诞生，刷新了世界最小记录。我想估计要不了几年，这种检测的活机器人也能够代劳了。不过机器人再厉害也得学习，比如说像以前的叠衣服啊、扔垃圾的这些活，那你都得分别学分别练。现在呢，方便多了，一机通吃，全能大脑来了。最近宇树科技就宣布了全面开源新一代通用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那机器人又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呢？
2: 宇树科技的巨身基座模型 UNIFOR LMWLA 1.0 参数达60亿，使用约2500小时真机数据训练，刷新了全球开源模型多项评测记录。它最大的突破是把双臂协作和全身操作放进了同一套模型，能驱动机器人完成64项任务，将过去分开处理的桌面精细操作和全身移动操作整合起来。更关键的是开源力度，代码、权重、数据集3件套全部开放，这也是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首次将自研基座大模型完整开源。
3: 比如说数据啊，你可以直接把数据可以拿来用，代码还可以做 S 开发，就是它可以拿过来直接可以跑起来。
2: 这次开源意义远超单次产品发布，它有望在短期内聚拢大量开发者，推动巨身智能赛道从硬件竞争转向生态共建。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当地时间9月1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2027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继续来关注，最近全国大模型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谁是鸟类的歌唱家。很多朋友都喜欢听鸟叫啊，就觉得非常的解压，非常的舒缓。那么什么样的鸟叫声会让你忍不住停下脚步多听一会儿呢？德国图宾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说，人类啊特别喜欢的鸟鸣来自乌冬，一种鸟类。
2: 研究团队找来84位志愿者，播放了123种欧洲野生鸟类的叫声，按1到5分打分。结果，乌冬以4.52分拿下第一，苍鸮带着嘶嘶声的尖叫则垫底。而且，无论是观鸟高手，还是只认识麻雀的路人，对鸟鸣好听程度的评判几乎没有影响。团队通过分析声波图谱发现，振幅适中、频率偏高、高音和低音之间的跨度不大的鸟鸣更容易获得人类的好感。

0: 他们不约而同地避开了一个特定频段，那恰巧是人耳最敏感、最容易觉得刺耳的区域。科学家推测，这种喜好可能刻在人类进化基因里。清脆、多变且不刺耳的鸟鸣，往往意味着附近没有危险，大脑便悄悄将其标记为安心的信号。反过来，尖锐、单调或巨大的声响，则可能触发警惕。
1: 清脆、多变、不刺耳的鸟鸣，确实听起来比较让人心旷神怡，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今天的和你唠唠嗑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3400家跨境电商交易额占全省总额的过半。安徽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在全省开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大目标。古巴中央银行昨天宣布，即日起面额为10000古巴比索和20000古巴比索的纸币开始流通，20000比索为目前该国流通纸币当中最大面额。古巴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举旨在满足社会当前现金需要，并推进该国货币现代化进程。古巴去年3月发行了面额为2000比索和5000比索的纸币。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有雨。

0: 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小雨，21到28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7集。生活当然不只是方便面，很多东西的价值取向复杂的多，两个人的意识连接在一起，并非只是在分享纯客观的信息，并不是我看到你所看到的，你听到我所听到的，不，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会全部融合在一起，最终每个人都将失去原来的自我。什么是自我？它就是个体倾向性的综合。一个人每天接触数不清的人、数不清的物，对每个客观对象都有倾向性。两个意识一融合，他们的倾向性也就混合了。那样会发生什么？听众当中，除了萧亚婷和谋方，其他人都在消化这个推测。萧逸忽然向李佐拉蒂伸出手，做出握手的邀请。李佐拉蒂下意识地握住他的手。你看，我通过我的皮肤感受你的手，你通过你的皮肤

0: 感受我的手，但是你不能够通过我的触觉感受器来感受你自己的手。皮肤是心理活动的边界，里面是我，外面是别人，是客观世界。然而如果两个人的大脑一旦连通，即使萧逸推测到真相，他也没有适当的词汇把它形容出来。
1: 一旦连通后怎么样？
0: 伊娜追问道。
1: 两个人的自我会融合在一起。
0: 杨真最先反应过来，自我的界限会消失，两个我变成一个我，一个整体意识。他们不再是并联中的两个人，而是被整体意识控制的两个分身。伊娜似乎有点懂了，但是又有更多的问题冒了出来。
1: 然后呢？他们再分开，不就恢复自我了？还能总连在一起？
0: 听到这里，李佐拉蒂站了起来，倾听学术讨论，让他的心彻底的平静下来。这么多年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让他容易猜到一部分的答案。看到他站起来，大家也都安静下来，听他怎么讲。
2: 虽然我没有做过并联实验，但是我很早就设想过那种设备会是什么样，应该是一种实验台。它的体积很大，可能每个都有半张会议桌那么大，里面要塞进很多的设备。此外还要用线路把两个实验台给连接起来，不能用无线信号传输大，再传递到另一个人的镜像神经元中。大家一边听一边想象着李佐拉蒂描述的实验过程。那是一个笨重复杂需要很多人完成的操作，完全不是费拉里刚才的表现。即使有这种设备，凭借人类现有的技术也只能连上几分钟甚至几秒钟。贝氏还要躺在实验台上不能动，一旦离开连通就结束。 显然他们已经突破了这所有的限制，并联时不限时间不限地，
0: 实验条件科学台阶必须一步一步往上爬，即使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也不例外。听您介绍，在全世界所有人的里面，高峰和范例是最早两个被检验出镜像神经元的。萧逸插话，
2: 是的，从那以后我们都用癫痫病人做实验，至少在我们团队里再也没有健康人敢效法他们，包括我自己。
0: 萧逸接着推测下去，最初两个并联者就是这对夫妻，实验由他们设计由助手完成，这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恶意，动机就是强烈的好奇心。既然是物理连接，这个实验并非只能够连接两个人的意识，三个人五个人，只要技术条件许可，任何人的脑都能够并联进去。
2: 就像一堆葡萄变成一瓶酒。
0: 李佐拉蒂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比喻，
2: 我们再也不能从酒里找到每颗葡萄的个性。
0: 萧逸鼓了鼓掌，大师就是大师，容易沟通。他又接着设想到那个实验过程，限于带宽，最初能够传输的意识成分有限，也会有食盐，内容变得十分的丰富。个体意识一旦并联进去，就不愿意再分离出来，或者说那个整体意识不愿意某个部分再离开自己。调查处的骨干们围在那里听着，

0: 除了杨真，别人都抱怀疑态度，这是猜想，甚至是悬想，只有李佐拉蒂表示支持。
1: 你们知道昨晚我在脑机接口实验楼里看到了什么？高和范，还有他们的助手，对，还有那些袭击我的司机，他们都是一

0: 他们也没有听到什么警报声，他们却同时知道实验室那边出了问题。这说明他们和实验室助手能够用无线方式传输信息，而且就是直接用大脑互相接收信息。说到这儿，李佐拉蒂瞪大了眼睛，想起当时他看到的一个怪象，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其中的奥秘。
1: 对，那幢楼里没有文字，墙上、门上、桌上什么字儿都没有，中文、英文，一切文字都没有，既没有打印文件，也没有图书资料，没有记事的小白板，甚至没有一支笔。你们能想象一群科学家在没有文字的环境里工作吗？除了电脑监视器上还显示着文字，哪里都没有一个字儿。
2: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用电脑？
0: 伊娜提出了疑问。一旁韩月冰替李佐拉蒂做了回答，他的思路已经转过了弯儿。因为他们还得上网才能够获得外部信息。
3: 宫殿一刻钟，
4: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同学们，过年了，我们一起把年写下来吧。如果要写年啊，就不能只写年，要用眼睛、耳朵、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年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膜制造3期项目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3000万元资金支持。这是我省2026年投放的首笔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也是合肥抢抓政策机遇、推动项目落地的成功探索。9月20号到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今年综合馆设置1000平方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集中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创新成果、前沿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开辟珠江至西江第二个入海航道，大幅缩短我国西南地区出海航程，改写中国水运网络格局，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添开放活力，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战略物资运输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据中国体育代表团消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将担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9月19号举行。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据韩国电视台报道，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号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3名嫌疑人涉一般利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好的，以上资讯由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秦卫国到包河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3: 安徽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
2: 2026全球科飘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将在合肥举行，
3: 新闻特写青春许国踏征程，
2: 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成果集中发布。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继续关注时政要闻，本台综合报道，市委书记秦卫国15号下午到包河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做。

0: 强特色优势产业，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市领导李命山、何一欧参加。包河区人工智能视觉产业港是全国首个人工智能视觉产业基地。秦卫国走进园区展厅，查看智能眼镜、人形机器人等产品，听取招商运营情况介绍，鼓励园区在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的同时，延伸抓好产品的生产制造和应用推广。随后，他走进园区内一航智能公司，查看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在安全、续航、载荷等方面持续取得技术突破，不断拓展文旅、物流、消防等应用场景。卫岗王卫片区是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片区，秦卫国查看在建项目，了解片区改造进展。他指出，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配套，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和城市面貌。在洛岗公园，秦卫国听取片区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快周边区域综合开发，大力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提升片区发展活力。在唯美墨滩，秦卫国走进墨滩大街、唯美素集等处，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希望立足近郊优势，统筹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不断完善功能业态，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打造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调研中，秦卫国强调，包河区科教资源丰富，发展基础良好，要在全市产业布局中找准定位，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第十二座安徽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自9月18号零点起，铁路部门调整合肥地区部分旅客列车运维和开行方案，合肥南站四对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调整为在合肥站始发中道。动车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护的场所。合肥动车运用所坐落于合肥瑶海区与肥东县交界处，是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也是继合肥南动车运用所之后安徽省第二座动车运用所，由合武铁路公司和安徽省投资集团共同出资建设，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管理。合肥动车运用所占地面积约703亩，新建一个检查库、35条存车线，配套建设2条受电工及踏面检测线、4条人工洗车线、2条不落轮悬线和1条零修线，可同时检修20组标准动车组，是集检修、维护、调度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动车运用维修基地，可满足动车组存放、检测、整备、维护等全流程作业需求。合肥动车运用所建成启用后，将成为长三角动车组日常运用维修的重要基地之一，有效缓解合肥铁路枢纽动车组检修压力，为释放合肥地区运能，增开合肥地区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提供设施支撑和技术保障，对增强运输组织灵活性，加快合肥都市圈建设，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全球科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将于9月21号起在合肥拉开大幕。9月21号到23号，科大硅谷核心区中安创谷国际会客厅，120个从2026全球科漂创新创业大赛初赛中突围的项目，将在我市展开复赛角逐。本次大赛有效报名1202个，938个进入初赛评审，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低空经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9个前沿领域。赛道设置直接对应合肥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旨在以赛促创、以赛促产，推动创新资源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让更多优质项目在合肥落地生根、聚链成群。 本次大赛评审委员会由国资平台知名投资机构技术经理人和产业链工作组共同组成，

0: 四种视角交叉印证，意味着这不是一场谁技术分高谁赢的比赛，而是一次对落地可能性的多维筛选。科漂是合肥于2024年率先提出的概念，有别于北漂、沪漂等以地域标注人生的称呼，科漂聚焦的是以科创为导向的新型人才、高校科研人员、归国英才和连续创业者，他们带着技术、专利和团队，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寻找科创梦想的落地机遇。而科漂大赛正是合肥为这些科漂搭建的舞台和入口，让这些带着技术、专利和团队的科创人才与合肥的产业需求、资本生态和应用场景面对面，让漂的寻找变成流的可能。据了解，本次大赛总奖金420万元，配套梦想基金激励总价值超过1亿元。
1: 记者董云浩围超报道。眼下家电市场已经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居民消费需求向着品质体验、多元生活场景等多维度延伸。作为国内重要的家电产业集聚地，合肥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引导家电制造企业锚定消费者诉求，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累地方实践经验。记者昨天在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看到冰箱专区的顾客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正在精心挑选自己中意的产品，其中刚在合肥完成新品发布的美菱大白鲸系列冰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家电市场进入存量更新的发展阶段，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除了产品性能之外，开始关注实用场景，这也促使制造企业从用户真实生活场景出发，开展技术研发。存量时代，换新需求成为市场主力，很多家庭对使用了7-8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和以旧换新政策也是市民非常关心的部分。在庐阳区百大电器卖场，洗衣机专区同样人气高涨。一位导购员告诉记者，眼下家电品牌持续优化产品设计，在家用洗护细分场景上下大力气，更贴合家庭精细化洗护需求。业内人士分析，未来随着制造企业持续深耕用户需求，不断突破关键技术，平台与工厂深度协同，实体经济将进一步实现产品提质、渠道提效、价格提升，助力家电产业向着高端化、智能化、场景化方向稳步迈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报道。连着来，我市各地相继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优秀的合肥青年们怀揣报国赤诚，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正式踏上奔赴军营的光荣征程。9月14号下午，长丰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家长和小学生代表为新兵佩戴红花绶带赠送鲜花。随后，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表达了他们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入伍新兵程前告诉记者，70多年前，他的姥爷作为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在异国的冰天雪地中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防线。今天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即将走进军营，他将把自己的青春投身国防建设，在部队中建功立业。不少新兵家长特意赶到现场，见证孩子的入伍仪式。一句句朴实的嘱托，一个个深情的拥抱，汇聚成送子参军的家国情怀。新兵家长杜林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军营里实现梦想，不怕苦，不怕累，迎难而上，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9月14号，肥东县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入伍及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启动。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次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奔赴强军征程为主题，简朴而隆重的欢送仪式，既是一次新兵出征的动员大会，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再把视线转到庐江县，9月14号，庐江县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一批优秀青年怀揣家国理想，告别家乡，奔赴军营。

0: 驻足凝望，见证亲人踏上军旅征程。9月15号，在邦河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全体新兵身着戎装，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展现出新时代青年踊跃参军报国的昂扬风貌。新兵家长汪飞激动地告诉记者，今天他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部队这所大熔炉里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忠诚于党，苦练本领，保家卫国，建功立业。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专项活动智能交通创新技术成果发布暨场景对接会昨天在合肥举行。本次对接会以制造交通美好生活为主题，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平台，链接现代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产业，促进技术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还举办了第四届新辉道杯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颁奖仪式，集中发布大赛优秀科创成果，搭建政产学研用金服对接平台，推动智能交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落地转化。据介绍，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自2023年创办，已连续举办四届，累计征集4092个参赛作品，评选出227个优秀项目，赛事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及海外，已成长为国内智能交通领域标杆赛事。本届大赛聚焦交通感知、智慧调度、低空经济、智慧港航和绿色低碳方向，参赛成果覆盖交通、建管、养运全生命周期，不少项目攻克核心技术，实现国产替代。据了解，当前安徽正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全省抢抓机遇，推进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全域低空空域改革、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等试点落地见效，新智生产力在交通领域持续培育壮大。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开放应用场景，深化长三角交通领域协同创新，推动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业深度融合，加快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交通愿景。
0: 记者张伟报道。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日前在包河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核心引领，以合育安心、托举未来为实践导向，旨在全面宣传托育惠民政策，展示行业发展成果，普及科学育儿理念，树立行业服务标杆，推动托育服务从有向优高质量迈进。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合肥市托育专属 IP 形象核心托喜宝，这一形象以合肥市鸟灰喜鹊为原型，喜宝这一名称谐音喜报，寓意着每个孩子的到来都是送给家庭和这座城市最美的喜报。活动现场，托育从业者代表上台集体宣誓，并同步举办了托育品牌集市。宣传月期间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儿童友好、青年友好的社会氛围，推动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让更多家庭享受到普惠便捷、安心优质的托育服务。
3: 由中铁隧道局、中铁四局与中铁装备共同研制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15号在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将投身合肥暨四

0: 101连接线北二环西延工程下穿董铺水库项目隧道建设为合肥城市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北二环西延工程是合肥五横七纵快速路网骨架的关键横向贯通线，其中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下穿董铺水库的盾构隧道段长约 2.9 公里，是国内罕见的超大直径盾构下穿大型防洪兼供水水库工程。盾构机需要在陡坡急弯处作业，近距离穿越西二环高架、水库大坝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施工环境极为复杂，对设备的掘进控制精度及姿态调整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针对项目超高施工难度，中铁1662号研发团队量身打造中铁1662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以硬核科技破解水下隧道施工痛点。这款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可以在高压承压环境中实现长压换刀作业，兼顾高效施工与作业安全，并采用行业领先的螺机直排加舱外破碎泥水处理模式，为水下隧道施工筑牢安全防线。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本台近日报道了众兴路、龙川路等路段垃圾占道车辆乱停问题，引发不少市民关注。城市治理无小事，道路通行环境不仅关系着百姓生活出行，也考验着部门治理能力。距离报道播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些群众家门口的堵点整改得怎么样？市民出行是否恢复通畅？记者日前进行了回访。记者在众兴路看到，此前占据道路的六个垃圾桶已被全部撤离，地面上留有清晰的洗刷痕迹，往日弥漫四周的异味也已经消散不见。附近居民告诉记者，现在沿路环境整洁多了，环卫工人每天都会打扫，路边乱停车的现象也少多了。之前占道经营的商户也主动把货物收回店里，人行道重新变得敞亮通畅。不过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众兴路下园路至新蚌埠路段仍有部分车辆违规停放，居民们在肯定变化的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的管理能更精细更持久。随后记者又来到龙川路与大强路交叉口，与之前车辆横七竖八摊点占道堵路的情形相比，如今道路两侧的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路口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即使有个别车辆临时停放，现场交警也会第一时间上前疏导。附近居民纷纷表示，现在出门比以前顺心多了，希望这样的变化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0: 记者周宗茂、徐磊报道。 MRI 机器人导航斯坦福加速神经调控技术临床示范基地15号落户合肥长淮中医医院，该基地整合斯坦福大学标准化多模态 MRI 脑影像体系、全自动机器人导航定位系统和 MDT 多学科神经调控专家团队三大核心力量，构建从脑功能精准评估、无创智能磁刺激到微创 DBS 手术调控的全流程标准化临床体系。斯坦福加速智能神经调控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脑科学团队研发，是继药物和传统手术之后全球第三代无创神经调控核心技术，其临床数据显示，难治性抑郁短期缓解率大幅提升，大幅缩减了患者就医时长和治疗成本。
2: 下面传递一条来自警方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一股谷子热在中小学生群体中迅速蔓延，徽章、立牌、手办、卡片等动漫游戏周边成了孩子们课间追捧的社交货币。所谓谷子，来自英文单词货物的音译，泛指各类 IP 衍生的周边文创产品。然而火爆的文创市场背后，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门生意，大肆制售盗版周边，谋取非法利益。近日合肥警方联合市场监管和文旅部门成功捣毁一处制售盗版周边窝点，现场查获大量侵权商品。今年八月，合肥警方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部分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小卖部里悄悄流通着大量盗版大热动漫、游戏 IP 的卡片与徽章。发现线索后，合肥警方联合市场监管和文旅部门立即展开研判侦查，精准锁定了一处隐匿于市井的涉案仓库及多家关联门店，并现场捣毁涉案仓库一处，查封关联经营场所三家， 查获盗版漫画卡片、主题徽章等大量侵权。

0: 周边产品，彻底斩断了这只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侵权产品直接盗用原作者的美术素材与设计风格，外观高度相似，严重侵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文创市场秩序，更对青少年群体的版权意识和消费观念造成不良影响。目前，涉案嫌疑人朱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下一步，合肥警方将持续强化部门协作，健全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项巡查行动，保持对侵权盗版的高压严打态势，切实守护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为广大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安徽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将于9月18号上午9点18分组织全省防空警报统一示明，各市同步组织城市人口密集区、重点区域周边人口疏散和人防专业队伍拉动演练。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警报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0: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15号发布通知，明确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时间及相关要求。安徽省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时段为2026年10月17号10点到10月21号17点。2027年高考加分及优先录取资格申报与报名信息网上填报同时进行。
1: 合肥人工智能企业智向未来15号发布首个原生全模态视频生成模型 HiDream01 Video 1.0， 该模型支持文本、图片、视频等多模态输入，可一键生成5到20秒 1080p 视频，并在意图理解、物理规律理解、叙事规划和音画一体化生成等方面实现升级。
0: 随着官亭、花岗、市树等11处公交枢纽充电站近日相继建成投运，肥西公交枢纽站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圆满收官。这11座充电站覆盖肥西县域所有核心乡镇，标志着覆盖肥西城乡的新一代公交智慧充电网络整体成型，为公交系统高效运转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能源底座。
1: 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开辟珠江到西江第二个入海航道，大幅缩短我国西南地区出海航程，改写中国水运网络格局，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添开放活力，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战略物资运输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编制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我国北斗产业体量持续攀升，产业规模已迈入万亿级发展阶段。北斗在可穿戴设备、电动两轮车和共享出行等场景中的应用规模持续扩大，智能手机北斗支持率已接近全面覆盖。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排名为自1992年观察到严重消耗模式以来的第四至第五小，这是南极臭氧空洞的深度和范围连续第二年显著低于1990到2010年的平均水平。
0: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一块约公元四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羊皮纸双面手抄本残片在该校图书馆内被发现。公报还说，全世界仅存约30块类似残片。研究者推测，这块残片很可能是存在于公元300年左右埃及法尤姆绿洲的袖珍版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一部分。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继312和陆路关停综合服务区项目方案规划日前完成，标志着我市博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体制升级取得新进展。项目位于继312和陆路肥西段陆安往合肥方向 K12 处，依托原关停收费站站区改造提升，打造为集能源补给、停车休憩、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区，进一步补齐继312和陆路沿线服务短板。项目建成后，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将增至4座。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安徽将聚焦挥动全球数字出行主题，在数字出行展区打造156平方米安徽形象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车载电池、车载算力、北斗地理信息、数字物流等领域的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

0: 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73号机组即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搭载我国自主三代华龙一号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每年可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电能超90亿千瓦时。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6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09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6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他将停止美国与欧盟贸易往来。当天早些时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28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您正在做些什么呢？欢迎走进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这雨终究是下来了，并且雨势还不是特别小，不过这样的雨并没有凄凉之感，更多的增添了一种清新之感，能闻到花草树木的香味，甚至在空气当中还在等待桂花的飘香，然后淅淅沥沥的雨水滴在身上，微凉但不冷，好个秋天啊。合肥到底是否已经入秋呢？我们稍后的合肥大小事与您逐一剖析。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秋日的身心健康。在1:40到2:00热线开通6350-9333，届时欢迎朋友们拨打电话6350-9333跟我们沟通交流。这几天天气真的是凉了，在室内可能不用开空调，晚上甚至有点冷。而合肥昨天的最低温度是15.9度，最高温度28.7度。谁说咱们温差不大？咱们这温差也是10度以上啊。那很多市民就问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入秋了呢？根据中国气象局和国家标准的气候节气划分，那气象学入秋标准为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2度，目前合肥没有达标，所以尚未入秋。你看平均温度5天低于22，不是啊，咱这高温28.7度呢。究竟合肥何时入秋？根据常年入秋时间表，平均入秋时间为9月28号左右，也就是秋分往后11之前。目前判断啊，全国的各地的入秋时间是各有不同。你看像漠河已经供暖，人家这不仅入秋，完全一秒入冬。你看银川是8月18号入秋，长春8月19号，哈尔滨8月17，兰州8月14，呼和浩特8月12号。晚一点的地方更多呀，海口11月28号，广州11月9号，南宁10月29号，福州10月20号。目前给到合肥、武汉、南京啊这几个地方差不多就在9月28号、29号左右。虽然真正意义上秋天没有到，但是已经褪去暑热的合肥即将开启属于江淮大地的秋日画卷，美得不像样子。尤其是合肥的银杏、梧桐、栾树、枫叶，整座城仿佛打翻的调色盘。秋妖精的秋色是彩色的，银杏大道铺成百米的金色地毯，尤其在宵禁南门，梧桐撑起金色穹顶，红枫和古剑飞檐同框，踩在落叶上咔嚓作响，仿佛能听见张辽当年威震逍遥津的回响。再来大蜀山，这是合肥市区的制高点，200米不高，但是也能看见合肥的秋色。山脚银杏透亮，山腰乌桕橙红，山顶松柏苍翠啊，也是五颜六色嘛，一层一层登上观景台，半个合肥城秋色在彩林环抱中铺开。再来到包公园，红枫碧水配朱红院墙，包公祠边的梧桐化作焦糖色，如果你在一部芜湖路，那更是梧桐的天地，叶片飘落在青砖黛瓦间啊，秋意浸染这方园林婉约，水面倒映红枫影子，风一吹整座园子都在轻轻晃动。杏花公园的红枫，红叶似火，一些红叶洒落在地面，仿佛铺上一层红地毯，一些洒落在湖面，把清澈湖水染得铜红。洛港公园秋日，草坪在夕阳下可以镀上金边，彩林红黄交织打翻的颜料河，沿着老的机场跑道改成的步道，视野开阔，连时间都慢了下来。如果远一点可以去巢湖，这个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是合肥人随时可去可亲近的后花园。秋日黄昏，湖面被夕阳染成金箔，芦苇在晚风里轻摇，远处木山岛轮廓渐渐沉入暮色，不必去太远，沿环湖大道随便停就能接住整个秋天。接下来五颜六色即将上演，不过我仍有担心，是不是雨水少一点，来点阳光，趁着五颜六色好像还能锦上添花。秋日锦上添花的不仅有风景，当然还有公共假期。在今天11假期的第一天，10月1号火车票正式发售，有出行计划旅客闹钟是否定了，您是否早上已经买到票了？今年国庆假是10月1号到7号，总共7天。根据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规则，9月16号昨天已经能买9月30号。

号的火车票，也就假期前一天。而今天开售的是10月1号当天的车票，假期想赶第一天出发的朋友，拼手速是关键。登录12306的网站，像9月30号南京开往北京、上海和西安等热门方向车票已经余票不多，晚上6点下班时段的票更是大范围售罄啊，就是9月30号，热门方向、热门时段越早出手越从容。那旅客应当先通过铁路12306官方 APP 小程序，认准官方渠道，不要轻信第三方加价渠道，避免权益受损。而没有抢到旅客别着急，可以用候补预约，系统会自动安排兑现，成功率是比较高的。2026铁路中秋的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开始，总共15天，应该来说是今年下半年最长的假期了。长三角旅客发送旅客大概在5400万人次，客流高峰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新高。为应对大客流，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的假期出行需要。铁路部门提醒，假期客流大，旅客最好提前1个小时抵达车站，留足时间检票候车，以免耽误行程。9月16号，长三角的第12座安徽省内首座数字化的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正式启动，计划从9月18号零时起，铁路部门会调整合肥地区部分旅客列车运维和开行方案。像合肥南站有4对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调整为合肥站始发中道。动车组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你可以理解为动车医院。合肥动车组在合肥市沿海区合肥东线交界，是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兴高铁合四段配套工程，也是继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之后安徽省第2座动车组运用所，由合武铁路公司、安徽省投资集团共同出资，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管理。占地面积703亩，新建1个检查库、35条存车线，配套建设2条受电工和踏面检测线、4条人工洗车线、2条不落轮悬线和1条零修线。其检查库内设有10条检修线，可同时检修20组标准动车组及检修维护调度于一体的综合性动车运用维修基地，可以满足动车组的存放、检测、整备、维护全流程作业需求。合肥动车运用所在2023年2月全面开工建设，2023年12月完成实线检查库钢结构主体施工，2024年9月完成最高单体建筑封顶，2026年6月打通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7月通过静态验收完成接触网送电热化实验，8月通过动态验收和初步验收，9月通过安全评估。9月15号，该动车组运用所进行首列的动车组的试修作业，覆盖1、2级检修等关键项目，对动车运修运维检修系统进行全面验证，也为正式启用奠定坚实基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建成启用后啊，可以成为长三角动车组日常运用维修的重要基地之一，有效缓解合肥铁路枢纽动车组检修压力，释放合肥地区运能，增开合肥地区始发中道列车组列车，提供设施支撑、技术保障，对增强运输组织灵活性、加快合肥都市圈建设、促进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0: 足球场那么大。9月16日，合肥动车运所正式投入使用了。
1: 现有35条纯车线，可同时检修20组标准动车组，
2: 配备了更先进的云探查设备和智能检修机器人，检查的效率更高。
3: 随着合肥动车运用所启用，将缓解合肥南动车运用所的检修压力，为市民出行高峰期增开动车组列车提供有效支撑。

包括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没有达到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中国公民且符合条件之一，可在我市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申请人在户籍所在地或有效期内居住证签发地申请认定，其中合肥市内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读研究生和全日制专升本在读本科生可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的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初中由合肥市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认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老师由合肥市教育局认定。详情各位可以关注晚市通，在晚市通当中搜索教师资格认定，按照流程逐一填写相关的资料啊，最终要求还是比较细致的，那详情最后的结果也会通过晚市通啊进行公布。那这件事儿比较重要啊，尤其对教师朋友来说，对这个教师资格的认定，大家可以详情关注晚市通教师资格认定。

0: 让 AI 能够长出情感。您没听错，合肥有一场大会释放人工智能产业的新信号，就是 AI 是否有情感。9月13号，全国大模型和具身交互大会在合肥举行，又提出全新观点。
1: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以大模型和具身交互驱动的人工智能已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为深入探讨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应用前景以及面临的挑战，9月13号，全国大模型与具身交互大会在合肥举行。
2: 本次大会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等单位承办，来自高校、研究院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人士齐聚合肥，聚焦自然语言理解、大模型、具身智能及多模态交互等前沿方向，围绕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以及产业落地应用开展深度研讨。
3: 机器人要进入家庭，要进入企业，甚至要进入不同的场景，人机交互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它怎么能理解人的指令，甚至理解人的这个情绪。我们这个大会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学术和产业界真正的结合起来，实现这种具身智能和人的这种交互。
2: 近年来，合肥在人工智能前沿研究和产业发展上不断实现新突破。合肥工业大学孙晓教授原创提出普世心理计算与具身情感智能两大核心框架，带领多模态情感计算团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构建起完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具身情感智能理论与技术体系。
4: 让机器人不光能够听得懂语言表达的内容，更能看透你的心事，听懂你的心声，了解你语言背后的意图。
2: 眼下，合肥已在大模型和具身交互领域形成基础研究硕果累累，龙头企业创新引领，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安徽华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在大健康等领域实现产品落地，受到与会专家认可。
5: 借用 AI 和脑机接口技术服务于基层医疗，让医疗更加的普惠。
6: 大模型必须要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样的话呢，就能打开一大片的天地。合肥市抓住了人工智能变革这场革命，新智生产力所塑造的未来产业方面，合肥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0: 我孩子向即将远行的哥哥挥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滚烫的心，只为强军，强军有我。仪式结束后，新兵和家人惜别，人群当中啊，真的是能看到不舍，但是更多是对未来的期许。带着亲人牵挂和祝福，新兵满怀憧憬踏上军旅征程，全体入伍青年将在火热军营中经受磨砺，锤炼本领，以青春热血践行强军使命，用实际行动书写保家卫国的青春答卷。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合肥这样一个产业高地，星战高新区的站北社区，坚持机制创新、问题引导、系统构建、全周期服务、全覆盖包保的工作方式，将深化服务贯穿企业从落户到投产每个环节。
1: 从面对面问需到实打实解忧，星战高新区站北社区作为千亿级产业社区，坚持机制创新和问题导向，系统构建了全周期服务与全覆盖包保的工作方式，将深化服务贯穿于企业从落户到投产的每一个环节。
2: 合肥三利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显示领域企业，自2014年落户星战高新区以来发展迅速。2020年三利浦偏光片产业达到满产，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企业于2023年启动二期项目。在企业报批建设投产的进程中，当地政府成立了工作组专门为其服务，最终实现了一年建设，一年调试安装，并在今年达到完全量产。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到 14.87 亿元。
3: 那么有需要的时候，政府全力进行支持。等我们一旦稳定生产过以后，我们地方政府按照我们的营商环境无事不扰，联合部门依次进行检查，我觉得这点还是比较点赞的。
2: 站北社区是星战高新区的产业高地，拥有4万多家市场主体，尤其是平板显示产业集聚，聚集了晶和集成、微信诺等上下游企业，汇集5万多名产业工人。社区将产业生态、营商环境等作为关键要素，整合社区内外资源，设立了嘉海经商党群企业服务中心，为园区企业就近提供全链条、全天候的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累计接待企业超500家。此外，通过打造社企有约、产业经济大讲堂等经济服务品牌，定期举办企业与社区面对面交流活动，通过听真话、查实情、解难题，积极响应企业诉求。
4: 我们社区层面经济工作也是围绕一个全生命周期为企服务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定期的上门走访问计问需于企，然后收集相应的这样一个企业的问题，派单式的交办到主管部门予以相应的这样一个寻求解决。
2: 截至今年上半年，站北社区共有5上企业225家、109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480.3亿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社区严格落实企业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分层级、全覆盖企业走访。上半年服务企业近300家，精准摸排并闭环化解企业用工、融资、经营配套等各类难题40余件。

哎呦，走在前面的人当兵最光荣。金秋九月，昨天上午九点钟，合肥南站北广场红旗猎猎，军歌嘹亮，合肥2026秋季新兵入伍的欢送仪式在这举行。国歌声中仪式拉开帷幕，全体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光荣红花，列队整齐，目光坚毅。人群中啊，有父母一次次为孩子整理衣领，有老人举起手机拍照，有

我们再来关注到合肥教育引领。合肥第四中学的新港校区最近已经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全面进入屋面和室内外装饰装修的工程。这是合肥重点教育名城工程，位置在合肥经开区云谷路和规划三路交口，建设教学楼、综合楼、艺术体育中心、食堂、风雨操场，总共48个普通教学班、12个度风班，为应对入学高峰，科学预留弹性空间，可以提供总计3000个学位。该校以人山治水、弘道四方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集教学、运动、生活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创新型校园，以古今共构、文教共生为引领，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需求，更多为学子提供宜学宜游的校园环境。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哈，是合肥发布到了全面征集非法医疗美容线索。为了进一步整顿和规范

0: 非市医疗服务市场秩序，严厉打击楼宇间非法医疗美容行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违规线索。比如说第一种，卫生方面，有一些生活美容机构、养生会所在居民楼、宾馆、公寓、出租屋擅自非法从事割双眼皮、去眼袋、抽脂、注射玻尿酸、注射肉毒素、激光脱毛、光子嫩肤等这种创伤性或侵入性医疗美容服务。第二，居民住宅、商铺、宾馆进行牙齿漂白、整形修整等非法牙科医疗美容活动。第三，医师在工作室、公寓、宾馆等非法机构上门服务，注射、填充、塑雕等医疗美容服务。第四，医疗美容机构违规使用无医师资质人员超范围开展医疗美容活动。第二个是市场监管方面啊，包括经营许可证啊采购药品是不是有据可循啊，包括是不是非法采购等等，甚至包括涉医犯罪方面，无医师资质人员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或曾因无证行医被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再次无证行医的行为，使用未经国家批准进口肉毒素、玻尿酸、水光针等违法药片，通过欺诈、威胁、胁迫手段要求消费者接受高价医美项目的行为，利用微信、电商平台等渠道无证大量销售肉毒素、玻尿酸等医疗美容药片、医疗器械，非法经营数额巨大等，或者无证开办医疗美容培训机构，从事商业教学活动，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举报内容必须客观真实，尽可能写明具体违法违规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事件经过以及相关证据，比如录音、视频、聊天呐、合同啊、转账记录，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诬陷他人。提倡和鼓励实名举报啊，实名举报需注明举报人真实姓名、有效联系方式，执法机关将严格对举报人员信息进行保密。可以通过来电、来信的方式，电话举报也可以。电话号码各位记住：合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62182516。62182516，或者直接拨打110举报。我们再来关注到种子的问题。目前2026水稻产业国际合作发展论坛研讨会及现代种业产业链共建行动、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十周年暨15种业协同创新学术交流会在合肥举办，共同推动我国水稻产业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型。
1: 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期间，2026年水稻产业国际合作发展研讨会暨种业现代产业链共链行动、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十周年暨15种业协同创新学术交流活动在合肥举办，共同推动我国水稻产业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型。活动中，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完成15重大科技项目签约，联盟实体化单位上海中科全银所研发的水稻 AI 育种加 1.0 智能体名列其中。该系统及专业模型、智能体与决策平台于一体，将育种中关键的种质资源、育种加经验数据化和高效的育种方法模型化，并通过 AI 算法实现从经验驱动的田间目测筛选向数据驱动的智能精准设计的范式转变。
2: 第一个任务呢，就是把我国全球引领的基础研究与育种真正的融合结合起来，打破科技与产业的两张皮的现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联盟的实体化的运营，开展机制创新，为民族种业发展探索出一条真正的科技引领和支撑的发展道路。
3: 把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高校的这些科学家、教授，他们这个发表论文的研究成果、理论知识研究成果，跟这个育种实践结合起来。科技联盟成立以后，我们可以直接聚焦到传统的经验育种，能不能通过遗传学、基因组学、生物学的现代学的知识，加速这个育种的这个实践。
1: 会上，中种集团发布2026年农作物种业现代产业链发展蓝皮书。会上同步举行种业现代产业链共建仪式，发出开放共赢合作倡议，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作为产业链龙头，中种集团建成2+2+

0: N 商业化育种体系，选育全优系列等高产优质多抗品种，公司经营规模连续五年居全国种业首位，保障全国超一亩生产用种，产业引领力与种源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2025年，我们联盟的这个标志性的成果可以U9085，在去年前期高温、后期雨水多情况下，依然创造了940多公斤的这个高产记录，也是刷新了安徽省自育品种的一个记录。
0: 据了解，安徽2025年水稻种子出口1900万公斤，居全国第一位。全省现有种子进出口企业38家，合肥正在成长为种业公司的创新沃土和中国种子进军全球市场的前沿高地。
2: 安徽是一个粮食大省，也是一个育种大省。那么我觉得将来未来要实时的瞄准这个大数据 AI 这个智能驱动的这个研究，注意这方面人才的这个引进培养，发挥他们作用，这样一来安徽就能确立在育种领域的这个领头羊的地位。

0: 前两天我们节目中关注合肥非机动车正在进行24小时的抓拍，有朋友已经收到处罚短信，上面会说请携带居民身份证，30天内接受调查处理，不管二轮还是三轮一定要戴好头盔啊。目前合肥正在进行最严格的管控，骑行闯红灯，不走非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这都是高频危险行为，24小时抓拍，全程溯源追踪，骑车切勿心存侥幸任性妄为。
1: 在合肥骑电动车要注意了，全市抓拍已上线，合肥交管部门正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现在依托大数据、智能抓拍等技术手段，可以精准捕捉违法瞬间，自动匹配骑行人身份，短信、电话、警示教育、依法处罚全都安排上。划重点，闯红灯、逆行、超速、违规占道、不戴头盔、违法载人、私自加装遮阳雨棚等等，都是严查对象。有人要问了，骑个电动自行车而已，至于这么严吗？哎，至于。合肥交警呢公布了一组数据，全市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电动车一方违法引发的占比达到了51.8%，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事故本可以避免。听我一句劝，咱们不再拿侥幸当经验，别拿生命赌方便，按道骑，看信号，不闯禁行，戴好头盔，这不是束缚，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保护。您身边有骑电动车任性的吗？评论区聊聊吧。

其实不仅有电动车，也包括机动车啊。合肥警方又公布到总第93期的我们的空警行动的执法情况。2026年9月7号，包河区大连路河北路交口晚 AD 96383时间变道，9月8号望江东路晚 A 6X39违法停车。朋友，你这停的压根就不是停车位啊。9月7号新站区龙子湖路和柳资路交口晚 AD 4544时间变道，9月5号洛阳区北城大道富阳北路交口晚 AM3W83 闯红灯，9月1号姚海区西安江路和郎溪路交口晚 ANL138 时限变道，甚至还有车不知道停在哪儿，卡着树丛中间，您这停的真是够水平，这水平得打双引号。包括还有人占盲道停车，空警行动持续开展，让你红红脸出出汗，不是为了丢你的脸，而是为了整个交通环境。我们再来看到合肥警方最近破获的一起案件，俗话叫田无水不活，然而有人却盯上放置在田间地头的水泵，频频伸出黑手，让不少农户急得直跺脚。庐江县公安局成功破获系列盗窃农用水泵案，抓获嫌疑人两名，那追回被盗水泵41台。庐江县公安局同大派出所接到辖区农户报警，说晚上放置在田间的灌溉水泵接连被盗，范围涉及多个村庄，正等着抽水浇地啊，水泵却没了，农户又急又

器。民警反复调查，多起案件作案时间间隔比较短，手法高度相似，被盗物品均为水泵电机，初步判断同一伙人流窜作案。然而案发现场大多在田间地头，无监控无目击者，侦判难度不小。办案民警沿着田埂一家家走访摸排，盯着路面公共视频逐帧梳理，终于两名骑着电动三轮车的可疑男子进入警方视野。他们深夜出没，来去匆匆，行迹可疑。与此同时，民警通过分析多起案发现场电表的异常断电记录，逐一对比，成功锁定两名嫌疑人身份，案件有突破，收网时机很快成熟。最终嫌疑人夏某、金某成功抓案，经审判，两人多次是白天踩点，晚上盗窃，偷窃田间水泵，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警方根据嫌疑人交代线索，找到十余处销赃地点，迅速展开追缴，累计追回被盗水泵41台，逐一核对后返回给受害农户。目前他们二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农耕时节，不要把水泵包括微耕机这种设备随意留置田间，使用后应及时上锁喷涂标志啊，并就近妥善保存。邻里之间相互留意可疑人员和车辆，一旦发现财物被盗，立即报警。

0: 继续关注田间地头的事儿。在幸福的田野上，马上到中国农民丰收节，不只是农田当中的丰收，水塘当中同样可以迎来丰收。合肥长丰县双墩镇在养的是蓝龙虾，你没听错，蓝龙虾咱自己能养，号称淡水澳龙，最近迎来丰收。
1: 怎么这么大？
2: 这个是我们养殖的淡水澳龙，这个是普通小龙虾，它的个头是小龙虾的两到三倍。
3: 我是淡水澳龙，大宁红毛鳌虾，蓝钳子可是我的特色。
4: 从四五月份开始投苗，在中秋国庆合肥当地我们就会大量上市。蓝龙虾特点就是谷氨酸和赖氨酸的含量很高，所以它吃的就比较鲜甜，跟海水虾就有类似的口感。
0: 水里的，我们再来看到树上的硕果满枝头，此时正是金色丰收季。合肥戴鳌山下200亩冰糖枣也进入最佳赏味期，邀请您来品尝。
5: 我们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快看，家门口的枣子丰收了！秋天的这份甜蜜，我先替你们尝了。
0: 标准同时满足就是运动。
6: 哦，那因为是天气热，他还一运动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出汗了，那个也不算。要天气冷的话，就再运动他也不出汗啊。
0: 说了，且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您听到了吗？
6: 如果这种运动要是要算运动的话，那我多运动一会儿也行，好吧？
0: 运动的量是尽量多，但是这个尽量多的前提是自己的身体能够受得了。比如说自己气喘吁吁，心跳都达到150、160，那这个也不适合。
6: 哦，心跳不能的响也不着，对吧？
0: 对，可以买个智能手表，运动手表测一下自己的心跳。心跳如果156，也不建议大规模的长期运动。像您如果10分钟快走就累得不行，我建议您还是要适可而止，说明您体质不是特别好。
6: 嗯，
0: 因为我们说大正常的快走是要走半个小时的。
6: 一般情况下快走要有半个小时给他
0: 才能达到运动的效果。
6: 哦，才能达到运动的效果。那我不知道，
0: 嗯，
6: 我10分钟我就走累了，就走不动了，我就站的。
0: 嗯，但是像您这属于就是扶着嘛，属于静态的这种静态运动，对吧？但你这个静态运动其实也不受天气的限制，在家也能做，后背微微出汗啊，时间基本上都要达到半个小时以上。时间是不到半个小时的话，一般这个运动就不能叫运动，就半个小时只能说我们的机体才开始活动开，因为前10分钟可能真的只是一个热身的开始，达不到运动的目的。运动就一个是量，一个是时间，两个必须同时具备。当然至于你的身体状况，就是如果自己觉得气喘吁吁，

0: 很难受很不舒服，那说明这种运动对你来说就是高频了，可能不能承受，那就换一种运动啊。像现在很多静态运动嘛，太极拳、八段锦，这都可以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或者做瑜伽，这都是比较静态的啊，相对来说心跳不会那么快的，也可以选择。
1: 这个是搞不了，这个八段锦我也搞不了。我现在是老年人了，这个我现在已经80岁了。
0: 八段锦就是给老年人打的。
1: 就是给老年人打的。
0: 是的呀，太极拳也是给老年人打的呀。这都是慢运动啊，不是快的，全部是很慢的。
1: 好的，那我就扶着物体，这个右腿左右摆动，左腿左右摆动，摆半个小时以上，或者更多一点。那我就这样运动，好吧？那就谢谢你。
0: 没事，不客气。好，怎么说？
1: 好，谢谢啊，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这八段锦还传到了国外啊，据说在这个埃菲尔铁塔下大家都在打八段锦啊，挺好。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看似这种静态运动其实蛮耗体能的，就运动效果不错。你像做这个瑜伽，对吧？做过人都知道其中的这个酸爽啊，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运动。但是两个吧，第一个是强度，第二时间，我认为缺一不可啊。就是强度上来，时间要具备，时间具备了啊，强度也是逐一上升。不过最好看个人体质和个人情况决定。如果你气喘吁吁啊，心跳不止，很快难受不舒服，那我觉得这种运动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你，得换一种方式。当然运动很多，就像我讲的，做家务也是运动啊，朋友们不要小看做家务。好了，时间关系，本来要说生活百科，我们留到明天和您继续聊。明天同一时间与朋友们电波相会，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第四中学新港校区项目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全面进入屋面及室内外装饰工程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提供约3000个学位，将有效缓解区域优质高中学位紧张状况，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满足周边居民家庭上好学需求。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家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我省共有9家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3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充分展现了我省社会各界重视支持参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共同推进新时代新征程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

0: 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小时55分22秒，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据了解，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此外，应特朗普要求，法案还扩大了针对伊朗武器和能源行业资金来源的制裁授权。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研究团队表示，此次湖泊消亡并非简单的自然变迁，而是北极千年生态状态的根本性转变，直观印证了气候变暖正在深刻不可逆地改变北极生态环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2026年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安徽建筑大学专场对接会在该校紫云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对接会紧扣合肥重点产业链发展实际，集结40多家优势用人单位参会，累计推出1000多个招聘岗位，搭建人才企业双向对接通道。为解决我省旅游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保障广大游客合法权益，省文化和旅游厅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玻璃栈道、玻璃滑道、飞拉达、步步惊心、载人魔毯等新型游乐设施，以及低空旅游、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等或被重点监管。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编制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我国北斗产业体量持续攀升，产业规模已迈入万亿级发展阶段。北斗在可穿戴设备、电动两轮车和共享出行等场景中的应用规模持续扩大，智能手机北斗支持率已接近全面覆盖。海南铁路昨天发布消息称，为助力海南文旅产业发展，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国铁广州局创新推出全国首次铁路票根加线上优惠活动，旅客上传入穷火车票即可参与抽奖，100%中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时隔3年多来首次加息后，当地时间9月16号晚，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排名为自1992年观察到严重消耗模式以来的第4至第5小，这是南极臭氧空洞的深度和范围连续第2年显著低于1990到2010年的平均水平。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4: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股市方面最容易关心到的问题就是美联储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正式落地了。北京时间的9月17号凌晨，美联储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将联邦基准目标利率区间上调了25个基点，至3.75%到4%，这是自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美联储加息的决议啊。根据央视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表文章称啊，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者更低，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的最佳信用。其实25个基点并不意外啊，但随后公布的点阵图和沃市的发布会，把市场的注意力迅速拉向了下一步。交易员加大了对美联储年底加息的两次压注啊。最新的预测显示，18名提交利率预测官员当中，16人预测今年至少还需要加息一次，那其中4人预计还需要加息2次。沃什在发布会上继续把焦点放在通胀上，他直言通胀太高，而且持续太久，今年夏季的数据也没有让他看到基础通胀趋势出现明显改善。那么市场呢，随即出现了反转，3大指数盘中一度上涨，随后呢，在发布会期间跳水，最终呢，道指下跌了1.21%，创6月中旬以来的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4%，纳指跌了0.01%。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重新站上了5%的附近。

受此影响，今天呢整个全球的局势啊是一盘通绿啊。我们看到了A 股的上证指数跌了 0.4%， 报3875.6%， 深圳的成指跌了 0.33%， 报13409.91%。另外呢，科创综合指数跌了 0.15%， 报1887.34%。创业板指跌了 0.4%， 报3298.31%。

与此同时呢，美联储的 FOMC 的经济预期显示，2026年再加息一次，2027年维持利率不变，利率将在2028年下降，并于2029年保持在 3.5% 到 3.75% 之间。通胀方面呢，2026年的 PCE 预期是 3.7%， 通胀回归 2%， 目标定向 2029 年。经济增速也同步上调了，2026年到2028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 2.3%、 2.4% 还有 2.2%， 2026年的失业率预期大幅下修至 4.1% 附近。另外看到国内9月16号求是的杂志刊发了央行行长潘功胜署名文章，题为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文章指出，金融总量增速趋缓有利于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要持续推进货币的框架政策转型，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不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量，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特别是对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把金融总量更多的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更加注重发挥价格型调控的作用，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0: 另外，外交部长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表示，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通畅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应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规划，探索开展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的试编，那研究推进数据资产等知识产权产品核算，开展试点试算，探索开展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新兴重点领域统计监测。好了，看看时间，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

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最近呢，我们看到宁德时代的股价连续两日大幅下跌，周三盘中一度跌破300元，创一年新低。对于造成股价连续下跌的相关车企选择其他动力电池供应商的传闻，宁德时代近日进行回应。国家电网针对芯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加工、算力设施等等产业对电压稳定性和供电连续性的更高要求，推出了电能质量敏感用户服务保障8项措施，全力服务新质生产力高、可用、可靠用电。那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年以来呢，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过40%。预计15、17，全国的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华为发布智能世界2035报告预测，到2035年，全球年度特困消耗量呢将增长10万倍，其中智能体流量占比超过90%。报告首次提出通往智能世界的10大关键命题，包括构建具备自主认知与全域通用能力的 AGI，AI 全面融入通信系统，深耕涛定律下的芯片设计方法与工具，实现智能驾驶、自我学习及极致安全等。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宣布计划于9月22号进行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首次尝试使星舰进入地球轨道飞行，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卫星 V3 卫星送入轨道。知情人士称， OpenAI 正与投资者就新一轮的融资展开初步磋商，目标估值约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融资时的8520亿美元大幅提升。相关的接触呢，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及时间仍取决于 OpenAI 的上市计划。

美联储加息后呢，美国的大型银行将提高最优惠贷款利率，此举呢将推动高消费，推高消费者和企业的贷款成本。摩根大通、纽约的梅隆银行均将最优惠贷款利率由 6.75% 上调到了 7%。日本财务省最新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八月贸易顺差超过1.1万日元，那为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日本七月的核心机械订单环比下降3.7%，时隔两个月再度下滑。好了，看看时间，15:28，来听一下歌曲，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那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漫步金融街的最后一小节，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看到的是中信证券啊，认为银行板块呢仍将演绎估值上行的一个方向啊。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出台，金融业中长期发展框架明确，在服务好实体的背景下呢，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了基础。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啊，基本面视角展望今年的三季度及全年，预计息差和资产质量等等核心变量保持稳定，经营格局稳定，盈利趋势积极。那中期视角来看呢，银行板块步入了风险周期尾部的区间， ROE 倒价已经改善，预计今年明年行业的 ROE 绝对数企稳区间8%到9%，助力板块估值提升，有望从高股息防御资产向高确定性资产权益资产重估。那银行板块呢仍将演绎估值上行方向，全年绝对收益仍将延续。另外呢，看到天风证券啊，认为综合基本面、通胀、货币政策以及海外因素四个维度，当前债市的多空力量对比呈现了短期扰动因素增加，中期看多逻辑未变的特征。那于债市而言呢，弱现实基本面未发生实质性扭转，通胀回升主要是由外部因素驱动，货币政策基调维持适度宽松，债市中期看多逻辑未变，但短期受资金面精细化调控和拥挤交易度的抬升影响，更偏震荡格局。此外呢，仍需要对油价、美联储以及汇率和全球流动性保持关注。好了，看时间15:55，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我们节目当中引用的材料啊和分析的观点，都是基于目前特定市场情况下的假设和判断，不构成对未来所有投资的建议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投资决策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进一步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优化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节日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函，对全市各类经营者开展价格合规提醒告诫，全力维护平稳有序的节日消费市场。9月20号到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记者昨天从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安徽“十五五”重点打造的新兴产业之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本次大会在综合馆设置1000平方米展区，集中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成果、前沿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日前，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的话题登上热搜，也有传言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记者采访了解到，此类信息为误读，消费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需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区隔展示，消费者仍可以正常使用。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6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协助内乱案庭审中做伪证一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无罪判决。首尔高等法院裁定，检方未能证明尹锡悦的相关证言与其记忆不符，驳回内乱特别检察组的上诉。好的，以上。

0: 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合肥地区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7集。生活当然不只是方便面，很多东西的价值取向复杂得多，两个人的意识连接在一起，并非只是在分享纯客观的信息，并不是我看到你所看到的，你听到我所听到的，不，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会全部融合在一起，最终每个人都将失去原来的自我。什么是自我？它就是个体倾向性的综合。一个人每天接触数不清的人、数不清的物，对每个客观对象都有倾向性。两个意识一融合，他们的倾向性也就混合了。那样会发生什么？听众当中，除了萧亚婷和谋方，其他人都在消化这个推测。萧逸忽然向李佐拉蒂伸出手，做出握手的邀请，李佐拉蒂下意识地握住他的手。你看，我通过我的皮肤感受你的手，你通过你的皮肤感受我的手，但是你不能够通过我的触觉感受器来感受你自己的手。皮肤是心理活动的边界，里面是我，外面是别人，是客观世界。然而，如果两个人的大脑一旦连通，一旦连通，即使萧逸推测到真相，他也没有适当的词汇把它形容出来。一旦连通后怎么样？伊娜追问道。两个人的自我会融合在一起。杨真最先反应过来。自我的界限会消失，两个我变成一个我。一个整体意识，他们不再是并联中的两个人，而是被整体意识控制的两个分身。伊娜似乎有点懂了，但是又有更多的问题冒了出来。
4: 然后呢？他们再分开，不就恢复自我了？还能总连在一起？
3: 听到这里，李佐拉蒂站了起来。倾听学术讨论，让他的心彻底的平静下来。这么多年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让他容易猜到一部分的答案。看到他站起来，大家也都安静下来，听他怎么讲。
5: 虽然我没有做过并联实验，

0: 但是我很早就设想过那种设备会是什么样，应该是一种实验台，它的体积很大，可能每个都有半张会议桌那么大，里面要塞进很多的设备。此外还要用线路把两个实验台给连接起来，不能用无线信号，传输速度没有那么快。两个被试分别躺上去，先做局部麻醉，要保持意识清醒，所以不能全麻，再把他们的颅骨打开，将连接着导线的探针伸进去，停在镜像神经元密集的地方，电信号通过导线传递出来，实验台里面的设备将它们加工放大，再传递到另一个人的镜像神经元中。大家一边听一边想象着李佐拉蒂描述的实验过程，那是一个笨重复杂需要很多人完成的操作，完全不是费拉里刚才的表现。即使有这种设备，凭借人类现有的技术也只能连上几分钟甚至几秒钟，被试还要躺在实验台上不能动，一旦离开连通就结束。显然他们已经突破了这所有的限制，并联时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妨碍自由活动，这与我所知道的前沿技术相比要领先几十年。李佐拉蒂又陷入了迷惑中，已已昏昏，难以使人招招。高峰和范丽当然不是外星人，也不可能是穿越到现代的未来人，限于客观的实验条件，科学台阶必须一步一步往上爬，即使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也不例外。听您介绍，在全世界所有人的里面，高峰和范丽是最早两个被检验出镜像神经元的。萧逸插话，
1: 是的，从那以后我们都用癫痫病人做实验，至少在我们团队里再也没有健康人敢效法他们，包括我自己。
0: 萧逸接着推测下去，最初两个并联者就是这对夫妻，实验由他们设计，由助手完成，这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恶意，动机就是强烈的好奇心。既然是物理连接，这个实验并非只能够连接两个人的意识，三个人五个人，只要技术条件许可，任何人的脑都能够并联进去。
1: 就像一堆葡萄变成一瓶酒。
0: 李佐拉蒂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比喻，
1: 我们再也不能从酒里找到每颗葡萄的个性。
0: 萧逸鼓了鼓掌，大师就是大师，容易沟通。他又接着设想到那个实验过程，限于带宽，最初能够传输的意识成分有限，也会有食盐。最初那些个个体能够并联也能够分离，但是超越肉体限制，同时感受几个人的意识，这种并联的感觉可能非常诱人，所以他们慢慢延长时间，个体意识也逐渐消失，到了某个时刻就形成一个整体意识。再后来这个意识的内容变得十分的丰富，个体意识一旦并联进去就不愿意再分离出来，或者说那个整体意识不愿意某个部分再离开自己。调查处的骨干们围在那里听着，除了杨真别人都抱怀疑态度，这是猜想甚至是悬想，只有李佐拉蒂表示支持。
1: 你们知道

0: 昨晚我在脑机接口实验楼里看到了什么？高和范，还有他们的助手，对，还有那些袭击我的司机，他们都是一样的表情。高和范我认识很多年，那绝对不是真实的他们，有个高高在上的灵魂通过他们的眼睛俯瞰着我，可是他们的身体之间没有任何导线在连接。李佐拉蒂又想到一个细节，没人通知高和范，他们也没有听到什么警报声，他们却同时知道实验室那边出了问题。这说明他们和实验室助手能够用无线方式传输信息，而且就是直接用大脑互相接收信息。说到这儿，李佐拉蒂瞪大了眼睛，想起当时他看到的一个怪象，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其中的奥秘。
1: 对，那幢楼里没有文字，墙上、门上、桌上什么字都没有，中文、英文，一切文字都没有，既没有打印文件，也没有图书资料，没有记事的小白板，甚至没有一支笔。你们能想象一群科学家在没有文字的环境里工作吗？除了电脑监视器上还显示着文字，哪里都没有一个字儿。
2: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用电脑？
0: 伊娜提出了疑问。一旁韩月冰替李佐拉蒂做了回答，他的思路已经转过了弯，因为他们还得上网才能够获得外部信息。
3: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0: 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为您直播的881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志玲。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交通是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也是城市能级跃升的硬支撑。连日来，从长马高铁连条连式的汽笛，到长湖船闸扩容改造的机械轰鸣，再到合肥都市圈环线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多个公铁水交通项目同步进入冲刺阶段。合肥正以公铁水多式联运的立体交通体系建设，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版图，一幅内长外连通江达海的现代交通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展开。
1: 一号首趟检测列车从巢湖东站驶出，奔向马鞍山东站，标志着巢马高铁正式启动连条连式，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与马鞍山仅相距百余公里，旅客却需经南京中转或辗转普速列车。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正线约61公里的高铁新线建成后，将把两地时空距离压缩到半小时左右。
2: 连连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巢马高铁北起巢湖东站，南至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五座车站，新建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高达79.6%，其控制性工程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是已建成世界最大跨度三塔两跨斜拉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一段，该线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建成后将补齐合肥直达皖江东部城市的高铁空白。
2: 线路建成后，将在皖江两岸形成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有重要意义。
1: 铁路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水运通道也在升级。日前，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顺利完成船闸主体冲水试验，新建跨闸桥整体顶升及水下工程验收三大关键节点全面进入冲刺阶段。走进施工现场，长长的闸室里已蓄满清水，工人们正忙着两侧绿化补植，作业重心逐步转向机电连条和附属设施完善。
3: 剩余主要有上下游围堰拆除、油水联合调试、绿化、生产辅助设施等尾流工程施工，预计9月底项目完工。
1: 巢湖船闸位于巢湖与玉溪河连接处，上游距合肥港国际集装箱码头70公里，下游距长江干线航道61公里，是河域航道上的主要控制节点。现有一线、副线两座船闸中，一线船闸始建于1959年，设备老化问题日益突出，于2025年8月启动全面扩容改造。
3: 对原一线船闸原位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后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来到2600万吨。
1: 这次改造的一大技术亮点是新建跨闸桥的整体顶升，桥梁采用双纵梁加横梁钢箱体系，全桥重约160吨，通过4.1压千斤顶配合动滑轮组实现整体提升，水位高时可抬升桥面达2米，以满足通航净空要求。这种原地垂直升降技术既化解了原有桥梁净空不足、受相邻建筑限制的难题，也避免了整体拆除重建的高投资与繁琐手续。
3: 是省内首次实践通过通航净空的可变调节，在兼顾两岸市民的通行同时，也保障船舶的有效通航，也为同类型内河桥梁改造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1: 目前巢湖闸扩容改造工程即将交付，建成后两闸协同实际单向通过能力将达6000万吨，河域线航道通过能力有效释放，铁路与水运齐头并进，合肥公路网建设同样跑出加速度。作为合肥都市圈交通骨架的核心工程，合肥大外环正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这条全长约282.6公里的环线，目前已形成东环、北环通车、西环冲刺、 南环分段推进。

0: 格局。从高铁飞驰到货轮通江，从高速成环到路网加密，合肥供铁水并进的立体交通网正在加速成型。这不仅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是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落子，为打造现代化美好安徽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充电一刻钟。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和产品交易会期间，2026年水稻产业国际合作发展研讨会暨种业现代产业链共链行动、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十周年暨15/5种业协同新学术交流活动在合肥举办，共同推动我国水稻产业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型。
2: 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完成15/5重大科技项目签约，联盟实体化单位上海中科全银所研发的水稻 AI 育种加 1.0 智能体名列其中。该系统及专业模型智能体与决策平台于一体，将育种中关键的种质资源育种加经验数据化和高效的育种方法模型化，并通过 AI 算法实现从经验驱动的田间目测筛选向数据驱动的智能精准设计的范式转变。
3: 第一个任务呢，就是把我国全球引领的基础研究与育种真正的融合结合起来，打破科技与产业的两张皮的现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联盟的实体化的运营，开展机制创新，为民族种业发展探索出一条真正的科技引领和支撑的发展道路。
4: 把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高校的这些科学家、教授，他们这个发表论文的研究成果、理论知识研究成果，跟这个育种实践结合起来。科技联盟成立以后，我们可以直接聚焦到传统的经验育种，能不能通过遗传学、基因组学、生物学的现代学的知识，加速这个育种的这个实践。
2: 会上，中种集团发布2026年农作物种业现代产业链发展蓝皮书，会上同步举行种业现代产业链共建仪式，发出开放共赢合作倡议，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作为产业链龙头，中种集团建成2+2+N 商业化育种体系，选育全优系列等高产优质多抗品种，公司经营规模连续五年居全国种业首位，保障全国超一亩生产用种，产业引领力与种源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3: 2025年我们联盟的这个标志性的成果科优9085，在去年前期高温后期雨水多情况下，依然创造了940多公斤的这个高产记录，也是刷新了安徽省子育品种的一个记录。
2: 据了解，安徽2025年水稻种子出口1900万公斤，居全国第一位，全省现有种子进出口企业38家，合肥正在成长为种业公司的创新沃土和中国种子进军全球市场的前沿高地。
4: 安徽是一个粮食大省，也是一个育种大省，那么我觉得将来未来要实时的瞄准这个大数据 AI 这个智能驱动的这个研究，注意这方面人才的这个引进培养，发挥他们作用，这样一来安徽就能确立在育种领域的这个领头羊的地位。
1: 城市公园是涵养生态的绿肺，更是承载民生期盼的公共空间。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城市生活松弛感、自然感的向往日益强烈。对于家门口的公园，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逛，而是渴望更丰富、更多元、更具有体验感的活动内容和消费场景。针对市民多样化需求，合肥第一批公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为市民解锁幸福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5: 夕阳西下，市民胡庆长和一群足球爱好者如约来到肥东体育公园，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6: 踢球这么多年来，

0: 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场子。每逢这个休息的时候啊，都会约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然后呢踢一场友谊赛。
1: 过去想踢球找不到场地，想跑步还得绕远去健身房，现在这些烦恼在家门口的公园就能解决。肥东体育公园是肥东首个以运动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错落有致的绿植景观、设施完善的休闲区域、平整规范的运动场地，就是实现了生态景观与体育运动的深度融合。这种公园加体育模式不仅满足了大伙散步休闲、亲子玩乐的需求，也让公园摇身变为市民家门口的运动乐园。
2: 孩子特别喜欢到这里面玩，它的设施也比较多，而且相对来说它这里面环境卫生也挺好的。
3: 我们会定期对公园的绿化进行除草保洁，对健身器材、运动场地进行定时维护、定时保养，保证市民的运动体验。
1: 姚海青年创意田园位于姚海区东部新中心核心区，是一处集生态、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田园综合体。在完善自然景观的同时，这里还开设了美术馆、音乐厅等特色场地，帮助市民拓宽视野，提升综合素养。在徽州三雕传承艺术馆里，各种砖雕、石雕和木雕精美绝伦，既承载着千年徽派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彰显着中华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种公园加文化模式不仅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激活了公园的文化脉动，让优秀文化浸润城市肌理，滋养市民生活。
0: 走进田园，让他们亲身体验徽州三雕，不用到徽州去就能感受到徽州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文化。
4: 这些物件都是很有历史之美的，然后也体现了一个工匠的一个传统手艺。
1: 公园成为新顶流，是市民需求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的必然结果。在增加公园数量的基础上，我市着力推动公园加的拓展和赋能，促进公园从单一休憩场所向复合型公共空间转型。公园加科普、公园加服务、公园加驿站等探索正在有意尝试中，公园做加法，加出无限可能。我们乐见越来越多的公园从单一的城市绿肺拓展为复合的城市心脏，为市民提供更多元的生活体验，为城市增添更丰沛的精神活力。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秋冬时节流感防控进入关键窗口期，

0: 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今年市面上仅有三价流感疫苗供应，往年常见的四价疫苗却不见了踪影。疫苗配方为什么迎来了调整？三价疫苗的防护效力能否应对今年秋冬的流感疫情呢？我们来看第记者的调查。
1: 下午三点，在包河区烟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接种流感疫苗，
2: 图一个安心。去年的话，我们虽然接种了之后也得了甲流，但是很明显比身边一些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小朋友，我们的症状明显更轻一点。
3: 对我来说，我的体质偏差一点，就是每年会感染的几率啊会大一点，症状比较严重啊。自从打了流感疫苗之后，那这个反应就减轻了很多。
4: 自八日起至今，已接种三价流感疫苗近500人次。
1: 往年三价、四价疫苗同时供应，今年却只有三价疫苗，这让不少市民心生疑惑，担心疫苗配方缩减会降低防护的效果。
5: 世界卫生组织啊，通过监测，从2020年3月份开始啊，全球范围内就没有发现自然存在的乙型的 BY 型毒株了。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啊，就通过这个监测数据啊，给出了建议，就是认为不需要在疫苗中保留 BY 型的这个毒株了。那么我们全世界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啊，提供的流感疫苗啊，都是我们这个三价流感疫苗。
1: 据了解，传统四价流感疫苗包含甲型 H1N1、H3N2 以及乙型 BV、BY 四种毒株的抗原，而今年启用的全新三价疫苗精准保留了当前全球主流流行的三大优势毒株。剔除了已消失的毒株，不仅没有降低防护能力，反而进一步提升了疫苗的针对性和防护性价比。疾控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接种后，人体需要2至4周的时间内产生足量有效的抗体，形成稳定免疫屏障。9至10月是全年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窗口期，提前接种能够精准覆盖秋冬流感高发季，实现早预防、早防护。
5: 呼吁啊，老年人、儿童，还有我们的孕妇，有基础性疾病的这种慢性病患者，以及我们医务人员这类的高危的这么一个群体啊，能够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在合肥有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爱心妈妈，他们扎根儿童福利院20余载，以平凡的坚守汇聚温暖力量，用母爱般的温情呵护孤弃儿童成长，让缺失亲情的孩子拥有家的温暖和前行的希望。近日记者走进合肥市儿童福利院阳光家园，近距离探访爱心妈妈们平凡又温暖的日常，感受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慈善坚守。
1: 下午4点多，孩子们刚刚结束一天的学习，合肥市儿童福利院阳光家园住宅楼的小院里便热闹了起来。爱心妈妈郑勇和丈夫陪着孩子们开展户外活动，跳绳、玩滑板车、打羽毛球，欢声笑语洒满庭院。这温馨的场景是这个特殊家庭日复一日的放学后日常。
6: 真大姐，哟，大姐妹真不错，再来一个。
7: 厉害呀！
6: 咦，快叫，快叫。
1: 让孤弃儿童拥有完整的家庭温暖，源于25年前合肥儿童福利院一次温暖的创新尝试。2001年，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率先在全国启动机构内双亲家庭照料模式，组建父母双亲加5名儿童的模拟家庭，让缺失亲情的孩子们重新拥有了爸爸妈妈，拥有了专属的温暖小家。
8: 初衷就是弥补他们的亲情缺失，让他们也能够跟社会上所有的家庭孩子一样拥有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出去也非常骄傲自豪地说我有我的爸爸妈妈了。
1: 照顾这些孩子并不容易，爱心妈妈郑勇带过一个14岁的女孩，大小便不能自理，长期需要穿纸尿裤生活。在多次就医情况没有改善后，郑勇决定从心理干预入手，结合食疗，用自己的一套方法逐渐帮助孩子重建习惯，最终让孩子恢复了正常的日常生活习惯。
6: 医生都没有想到有这个结果。是的，我们来耿医生讲，郑大姐真的没想到你把这个孩子调理得这么好。
1: 一次偶然的机会，郑勇报名应聘成为一名爱心妈妈。彼时的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份平凡的岗位上坚守10余年。从业初期，面对繁杂辛苦的照料工作，她也曾心生疲惫，萌生过放弃。

0: 的念头，而这份长久的坚守离不开丈夫史德义默默的陪伴与全力支持。夫妻二人并肩同行，用双重亲情为这些特殊孩子撑起温暖港湾。
1: 刚开始就是想，哎呦，家里面孩子不要了，有时候我做这份事值不值得，就是有这边想。但是现在呢，感觉很骄傲，真的。
2: 因为妈妈这份工作也挺辛苦的，我平时也帮她分担一些家务，给孩子们一些父爱吧。
0: 17年前，郑勇的亲生儿子正值年少，他毅然走进阳光家园，将温柔与爱意倾注给一众孤弃儿童。10余年来，他累计照料过38名孩子。如今他的亲生儿子早已成家立业，而他依旧坚守在岗位上，无私地将母爱分享给每一个缺爱的孤弃孩子。
1: 如果要重新选择，还会选择这份工作。为什么？我给这些孩子带来了母爱，也有爸爸来给他带来父爱，给这些孩子知道家是什么样子的。
0: 凭借温暖持久的慈善践行，扎根基层的爱心坚守，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在9月1日召开的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成功获评慈善楷模称号。郑勇的暖心故事是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的真实缩影。在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陪伴与不离不弃的温情陪伴。目前，合肥儿童福利院的阳光家园里共有10户爱心模拟家庭，常年照料40名儿童。25年来，这里已有300多名孤弃儿童受益，多名孩子顺利走入校园求学成长，其中3人成功考上大学，19名孩子被爱心家庭领养，开启全新人生。
3: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4: 太棒了，
5: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3: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6: 我来帮你，
7: 谢谢啊。
3: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3: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定。丁字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钉烧，俗语丁是丁，卯是卯，丁字户等都是这个丁。需要说明的是，在丁是丁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丁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用针线把袋子、纽扣等缝住，叫钉。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定，您分清了吗？
9: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秋意渐浓，候鸟南迁启幕。9月10号，科研人员在黄皮湖湖区生物多样性例行检查调研中，监测到了首批南迁越冬候鸟的到访。本次共记录到了像长嘴的剑湖、环颈湖等65种鸟类，其中呢包括19种北方南迁的冬候鸟。
1: 首批底湖的候鸟身姿灵动，嬉戏觅食，为秋日的黄皮湖增添了勃勃生机。其中辨识度极高的反嘴鹬是迁徙季的常客，细长且微微上翘的喙部是其标志性特征。觅食时，反嘴鹬缓步游走在浅滩水域，将喙部探入水中左右扫动，精准捕捉泥水中小型甲壳类、水生昆虫等食物，动作轻盈娴熟。
2: 黄皮湖呢，它是我们安徽的省的一个省级重要湿地，也是越冬那个冬候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迁徙地。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有好几万只的冬候鸟来此越冬。9月4号那天，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批像反嘴鹬啊、长嘴剑痕呐、扑腾斗翅啊，这些真正是到安徽来越冬或者南下的冬候鸟，的确到达了。
1: 黄皮湖隶属长江流域巢湖水系，是巢湖支流西河上游的核心水源地，也是合肥地区第二大天然湖泊。每年秋季，大批候鸟从北方繁殖地启程南迁时，都会途经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主力候鸟种群的抵达时间较往年略有提前。
2: 我们黄皮湖在这个鸟的栖息地或者这个迁徙地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一环，这也与我们最近几年开展湿地修复有主要绝大的一个成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加强那个鸟类的宣传、鸟类的保护，我们生态文明的素质得到提高，所以更多的很多鸟首站第一次选择黄皮湖。
1: 近年来，当地持续筑牢黄皮湖生态屏障，建立起常态化生态监测、巡护执法、生态补水三位一体保护机制，同时联动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搭建科研监测基地，持续追踪鸟类种类、数量、活动轨迹及湖区水位、生态环境变化，守护候鸟迁徙。
0: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的一线，总有一些温暖的瞬间打动人心。近日，长丰县反诈中心一名民警在紧急开展电诈拦截劝阻工作时，上演了一场暖心的警民互动，普通市民的无私相助为反诈工作增添了一抹温情底色。
1: 事发当天，长丰县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一名群众正遭遇诈骗，民警接到指令后立即赶赴现场。
3: 我们时间特别紧张啊！我当时第一时间就立马赶出现场，所以当时也没注意自己没有穿着便装。
1: 上车后，邓一敏才发现自己还穿着警服，不便开展工作。他当即停车，向过往市民借便服。
3: 这位女士听完之后啊，没有丝毫的犹豫，二话不说就把防晒衣脱下来递给我，甚至可以说透过我们的玻璃窗直接甩进来。
4: 就是说他需要去拦截一下，然后呢，我就赶紧把衣服给他了。就是一件衣服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都应该可以借一下呀。
1: 拿到衣服，邓一敏立即出发，直到完成任务后，他才想起来忘记留联系方式。之后通过多方联系，邓一敏才见到了张女士。
5: 我还想着当时别耽误你，我还说我要掉头的话，我怕你着急。
3: 靠着这件防晒衣，我们顺利的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成功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
1: 一件便衣，事小情暖，民警争分夺秒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市民热心相助，全力配合，这才出现警民同心、携手共治的暖心场景。
0: 秋风起，蟹脚痒，合肥的水产市场里大闸蟹已经悄悄上市了。记者走访发现，江苏高淳的早熟大闸蟹已经少量上市，现在尝鲜价格不贵，不过商户也提醒了，目前的大闸蟹的蟹黄还偏软，想吃到黄硬肉肥的好蟹，还是得耐心的等上一阵子。
1: 上午9点，记者在周谷堆水产批发市场看到，已经有心急的市民赶来挑蟹尝鲜了。
6: 现在黄的还是软黄，里边的，前肉 么有肉。
7: 现在买的最便宜的，一般都是基本上就是在30多块钱一斤大的，还小一点的20一斤。
1: 不过，记者在实地探访中发现，我市大部分水产市场、超市、菜市场都还没开始卖大闸蟹，只有少数门店试探性地摆出来试试水。目前新上市的螃蟹多来自江苏高淳，以六月黄和早熟大闸蟹为主，规格普遍偏小，一般也就2两左右。蟹肉品质倒是不错，但蟹黄还偏软，更适合红烧或者做香辣蟹。
7: 才上市，它切的人家一般真的切不行，一般都是红烧啊，切要稍微好一好的，真的切它一定磕磕碜的。
1: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气候适宜，大闸蟹涨势不错，产量上来了，价格应该比往年实惠。
6: 这样估价稍微高一点，结果后今年产量大，肯定消费都还便宜，是吧？
1: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

0: 市场会迎来一波上市小高峰，但是大闸蟹真正的大量上市还要等到国庆之后。
1: 六月黄的话大概40块钱一斤，然后像正宗的大闸蟹的话，来自于江苏，大概能够卖到60到70左右一斤。
2: 进入九月，手机圈啊又热闹了起来。苹果、华为、OPPO、vivo、荣耀等品牌扎堆发新机，但不少人发现啊，这些手机的价格比往年呢是高了一截。记者走访了合肥大钟楼、苏宁易购等多家卖场，发现高端机预售挺火，千元机却越来越少见，而消费者买手机呢，也比以前更加务实了。
0: 九月历来是手机新品发布的高峰期。记者在合肥大钟楼东泰电子大厦看到，商户们正忙着为新机上市做准备。跟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新机起售价普遍上调，而这波涨价其实从去年四季度就开始了。
3: 所有品牌的起售价都涨了，像苹果基本上比往年的起售价涨了1000块钱，像华为定价全都偏高了，我后续的什么荣耀啊、vivo 啊，估计起售价都会涨价。
0: 行业数据显示，这轮手机涨价从去年十月就开始了。先是小米、OPPO、vivo、荣耀等厂商率先上调新机售价。进入今年 ，OPPO 又打响了老机型涨价第一枪，之后各家纷纷跟进。到八月，小米已经启动年内第三轮调价，部分机型年内累计涨幅甚至达到1000元。
3: 苹果一万一起步，1万元起步。那华为折叠屏三折叠1万多2万多，小米刚出的折叠1万多，对吧？价格是定价是偏，感觉是有点偏高了的。
0: 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消费级存储芯片供应持续紧张。2026年上半年跟2025年末相比，智能手机存储芯片合约均价涨幅超过200%。12GB 内存单项成本从约200元涨到了近600元，成本压力层层传导，最后还是体现在了终端售价上。不过，价格虽然涨了不少，手机新品的预售却依然火爆。
4: 目前苹果是已经开做全国的预售了，线上线下都在预售。目前我们这边的话，预售是非常非常火爆的。
0: 记者走访发现，当前手机市场分化明显，千元机销售持续下滑，中高端机型稳定上涨。目前卖得最集中的价位段刚好卡在国补门槛上，优惠叠加之后对消费者吸引力更大。
4: 我们现在最主力销售的机型的话，基本在5000到6000中间，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刚好就是国补嘛。
0: 除了国补，合肥多家门店还推出自有补贴和赠品活动，进一步降低消费者购机成本。
4: 我们自己的之前是一直在对于6000家以上的机子做5个点到10个点的补贴的。
0: 在包和万达、苏宁易购 MAX 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九月以来客流明显增多，消费者咨询热情高涨。
5: 九月份的话，我们今年咨询的客流的话，增长大概在30%这样的。
0: 面对手机价格持续走高，消费者心态也在悄悄变化，买手机更看重实用和耐用，不再盲目追新。
6: 现在感觉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了，一年都出好多款，还没用多长时间就已经成老款。只要能正常使用的话，没有必要换那么勤。
0: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手机厂商纷纷把研发资源向高端机型倾斜，千元机新品明显减少，也带动了新的消费需求。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我们18点以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8:00，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阴天。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北京时间18:07，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来关注新一轮的惠民菜篮子。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秋国庆两节期间的惠民菜篮子将于近日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间隔时间较短，因此惠民菜篮子不间断运行，全省统一运行时间是9月23日到10月7日，共15天。节日期间，各地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的商场超市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品种不少于5个。所有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的商场超市还将结合实际推出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同时鼓励各地积极引导惠民销售商超与本地蔬菜生产基地开展产销对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夯实惠民菜篮子长效运行基础。惠民销售期间，各地将加强价格监测，每日动态更新惠民销售商品的市场价和惠民价，组织开展市场巡查，确保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进行，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我们再来关注购买国庆假期火车票的消息。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日到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日火车票呢今天就已经开售了，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明日可以购买。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的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例。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速，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近日，两起与低保有关的事件引发了讨论。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这个江西赣州的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行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负荷，有可能会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呢还是赴港看完了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就发帖求助。对网帖的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经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就按程序对网上反映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那么据记者了解呢，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建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的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呢也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经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就按程序对网上反映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呢？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设施，不能简单的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也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那么浙江某地的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空调没关系的。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日常的装空调不影响低保。有些低保户家庭特别困难，有些连空调都买不了，去年呢有政策给他们装空调。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他说90年代呢，在民政部门工作时，我们做低保肯定是不能有空调，也禁止养宠物，但现在空调特别是在一些南方地区夏天骤热空调也应该成为基本生活的一部分。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的生活水平当中去判断。他认为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也在变化。根据我们目前的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当中呢，陆续不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了。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6年湖南长宁一家庭综合认定家庭条件好转，被取消低保资格。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取消这个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管理和困难群众合理的消费权利呢？那么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高消费比如说买一辆10万元、20万元的小汽车。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的制度的基本逻辑来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低保主要是各地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的，社会救助不仅要

0: 要严格用法律来约束，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他的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只是一个收入水平，有一些家庭收入稍微高于低保线，但他家里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人要赡养，还有的是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经济水平，不仅仅考察收入，还要包括支出、劳动力、身体状况等一些情况。多位受访专家都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那么未来要继续坚持啊认定规则的刚性和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外一方面呢，民政部门也仍然需要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健康方面的消息哈。俗话说苦夏三分虚，秋季贴秋膘，入秋以后不少人开始琢磨着怎么样来进补哈。但是呢，这秋膘可不能乱贴哈，补不对反而可能会伤身。中医认为秋季与肺对应，那么燥邪易伤肺，而肺呢为焦脏，既不能够耐温热，也怕寒凉。因此秋季养生的核心在于养护肺脏，尤其是有慢性肺部疾病的人要更加的科学调养，不能盲目大补。首先我们说一说饮食啊，要多少辛辣，多滋润。秋季饮食呢宜清淡滋润，少吃辣炙烤之物哈，比方说像辣椒、花椒、生姜、大蒜、葱，还有像花生、煎炸食品都要少吃。可以适当的吃山楂、葡萄、柚子等一些酸味水果，既养肺生津，也有助养肝。梨、藕、银耳、百合等可以适当的食用。西洋参、川贝、沙参、麦冬，还有像石斛、玉竹等一些偏药材制品，应该在中医指导下辩证使用，千万自己啊不要乱补。另外呢，就是在白露之后天气转凉了，民间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哈，寒露脚不露。那么还有这个女不露脐，男不露背，都提醒人们要注意保暖。老弱病患者呢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鼻腔疾病、关节炎患者哈，要一定要预防寒气侵袭，以免病情呢加重或复发。我们再来说说动，秋高气爽，适合户外运动，坚持锻炼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和耐寒能力，但要因人而异，量力而行。老年人可以散步、爬山，中年人最好是选择像什么跑、打球啊、慢跑啊、游泳，同时呢配合静功，如打坐、闭目养神，做到动静结合。最后我们再说说我们的心情。《黄帝内经》说悲则气消，过度

0: 文月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
4: 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3: 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
4: 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
3: 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
5: 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获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

0: 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2: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3: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3: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9: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

0: 线，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4: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5: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6: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6: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1: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2: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7: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3: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9: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3: Technology regulation.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1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5: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6: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6: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9: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 玲珑剔透。
18: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9: 北京时间19:00，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

0: 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 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 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 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的白天阴天。
1: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 2025年11月1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 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 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
2: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 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 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合肥造火箭研制再提速。 9月11号， 合肥星火空间在巢湖市圆满完成进化一号运载火箭一子级柱箱四合一联合实验。这个什么叫做柱箱四合一联合实验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柱箱如同汽车的油箱，是火箭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件。星火空间自研的柱箱成本较传统工艺降低 80%， 重量媲美铝合金柱箱。这次联合试验就相当于给火箭燃料箱做一次全面测试，把增压、出流、换热、低温承载等关键问题都测一遍。为此，工作人员构建了一体化试验体系，完整获取了柱箱的各项数据，最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2: 此次试验的柱箱由星火空间自主设计制造，将用于进化一号运载火箭。 进化一号全长27.5米， 起飞推力90吨， 是我国第一款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同时也是目前全球运载能力最大的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可为卫星、小型航天器和科研载荷提供低成本、高可靠、快速响应的发射服务。此次试验的顺利完成，将加快进化一号运载火箭研制进程，为火箭2027年

0: 首飞，筑牢关键技术支撑。
1: 听完邮箱的体检，我们再去关注一下 CT 瘦身。我们知道啊，在医院里的 CT 机大部分都是那种几吨重的大家伙，大家都不陌生。但是你敢相信吗？现在的 CT 机能够单手拎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掌上 CT 诞生，刷新世界最小记录。
0: 桌上这个形似音响的设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微型 CT。别看它个头不大，但科研人员将小型化的射线源、转台、探测器等关键模块高度集成，并配备了全自主研发软件，让空间分辨率达到80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鸡骨、蜗牛壳乃至胶囊药片的内部三维结构，在它的眼里纤毫毕现。
2: 它适合于扫一些比较小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样品。那么整个的这个设备呢，其实它是带自屏蔽的，所以它是安全的。
0: 此前世界范围内的最小 CT 为德国研制，重量为19公斤，而这台掌上 CT 重量仅6公斤，刷新了记录。因为出色的便携性，它还可以满足考古现场、野外地质考察等移动场景下的及时检测需求。

0: 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掌上 CT 机的诞生，刷新了世界最小记录。我想估计要不了几年，这种检测的活儿机器人也能够代劳了。不过机器人再厉害也得学习，比如说像以前的叠衣服啊、扔垃圾的这些活儿，那你都得分别学、分别练。现在呢方便多了，一机通吃，全能大脑来了。最近宇树科技就宣布了全面开源新一代通用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那机器人又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呢？
2: 宇树科技的巨身基座模型 Unifor LMWLA 1.0 参数达60亿，使用约2500小时真机数据训练，刷新了全球开源模型多项评测记录。它最大的突破是把双臂协作和全身操作放进了同一套模型，能驱动机器人完成64项任务，将过去分开处理的桌面精细操作和全身移动操作整合起来。更关键的是开源力度，代码、权重、数据集三件套全部开放，这也是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首次将自研基座大模型完整开源。
3: 比如说数据啊，你可以直接把数据可以拿来用，代码它可以做二次开发，就是说它可以拿过来直接可以跑起来。
2: 这次开源意义远超单次产品发布，它有望在短期内聚拢大量开发者，推动巨身智能赛道从硬件竞争转向生态共建。

0: 下个时代。
1: 风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当地时间9月1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2027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继续来关注，最近全国大模型与巨声交互大会在合肥举行，大会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聚焦自然语言理解、大模型、巨声智能及多模态交互等前沿方向，汇聚国内顶尖学者与产业专家，赋能新智生产力培育，助力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谁是鸟类的歌唱家。很多朋友都喜欢听鸟叫啊，就觉得非常的解压，非常的舒缓。那么什么样的鸟叫声会让你忍不住停下脚步多听一会儿呢？德国图宾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说，人类啊特别喜欢的鸟鸣来自乌冬，一种鸟类。
2: 研究团队找来84位志愿者，播放了123种欧洲野生鸟类的叫声，按1到5分打分。结果，乌冬以4.52分拿下第一，苍鸮带着嘶嘶声的尖叫则垫底。而且，无论是观鸟高手，还是只认识麻雀的路人，对鸟鸣好听程度的评判几乎没有影响。团队通过分析声波图谱发现，振幅适中、频率偏高、高音和低音之间的跨度不大的鸟鸣更容易获得人类的好感。他们不约而同地避开了一个特定频段，那恰巧是人耳最敏感、最容易觉得刺耳的区域。科学家推测，这种喜好可能刻在人类进化基因里。清脆、多变且不刺耳的鸟鸣往往意味着附近没有危险，大脑便悄悄将其标记为安心的信号。反过来，尖锐、单调或巨大的声响则可能触发警惕。
1: 清脆多变不刺耳的鸟鸣确实听起来比较让人心旷神怡，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今天的和你唠唠嗑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膜制造三期项目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3000万元资金支持，这是我省2026年投放的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也是合肥抢抓政策机遇、推动项目落地的成功探索。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安徽将聚焦挥动全球数字出行主题，在数字出行展区打造156平方米安徽形象馆，集中展开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车载电池、车载算力、北斗地理信息、数字物流等领域的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编制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院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我国北斗产业体量持续攀升，产业规模已迈入万亿级发展阶段。北斗在可穿戴设备、电动两轮车和共享出行等场景中的应用规模持续扩大，智能手机北斗支持率已接近全面覆盖。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施性。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5: 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是9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是阴天的天气。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

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是9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是阴天的天气。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

0: 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2: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在盛唐诗人的千古星河中，诗人向来偏爱李白的肆意狂放，杜甫的沉郁悲悯，唯独对王维的认知长久困于片面化的标签化解读。大众惯常以诗佛二字概括他的一生，默认他半生隐逸，半生通透，一生顺遂安稳，淡泊无争，是盛唐文坛最没有波澜，最超然出世的诗人。但青年作家李让梅的《王维十五日谈》彻底打破了这份流传已久的刻板偏见，全书跳出了传统诗人传记按生平纪年分段叙事的固化模式，以十五日专题对谈的新颖结构，从时代境遇、人生选择、情感羁绊、诗学美学、佛理修为、诗书音律多个维度，层层剥去诗人赋予王维身上的固有滤镜，还原一个真实、矛盾、挣扎且自洽的盛唐文人形象。不同于市面上浅尝辄止的诗词赏析读物，这本书将诗作与人生、艺术与心境、时代与个体深度绑定，以诗人共情诗人，以思辨解构生平，用细腻通透、深刻克制的文字，解锁王维被诗人误解的千年真实底色。作为一部颠覆传统解读的文学随笔，《王维十五日谈》最大的价值是推翻了大众对于王维一生平顺、天生淡泊的浅层认知，揭露他人生身处于漫长的钝痛和无声的挣扎之中。世人总以为王维身处盛世，才华盖世，家世优渥，一生安稳无余，却忽略了他半生待命、半生落空，被时代洪流裹挟、被人生期许辜负的漫长困境。李让梅在书中精准戳破了这份千年误解，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一个有天赋、肯承担，在世人的赞美和羡慕中成长的少年，在可堪任用也愿意作为的年龄走入了盛世序幕。他带着家族的希望，处处小心，事事计划，却不断被洪流推远。他没有资格治水，也没有运气弄潮。这句独白彻底重塑了王维的人生底色。他从来不是天生佛系、无心仕途的隐士，而是心怀抱负、渴望担当、恪守责任的正统文人。少年成名的他，身负家族期许，胸怀济世理想，早早做好了奔赴家国、建功立业的准备。可时代从未给他施展拳脚的机会。李让梅在书中进一步剖析了这份无解的人生困境。少年捧着空花盆，孤单单地在春光里站了14年，眼看着人间生机勃勃的复苏，却始终没能获得一颗种子。从始至终，热闹都是别人的，王维只有一张冷板凳。盛唐的繁华喧嚣，文坛的群星璀璨，同辈的扶摇而上，都与他无关。他空有绝世才华，满腔热诚，却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初心，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沉淀自我。很多读者惯于将王维与李白、杜甫做对比，以此界定盛唐诗人的人生格局。李让梅在书中以极具思辨性的文字，完成了三位盛唐巨匠的精准对照，让王维的人生困境和精神内核愈发清晰。书中写道，杜甫出生晚，他看到的开元盛世是一个伟大而既定的成果，遂能毫无心理负担地歌颂前人的功事。 但王维不同，在他有能力和意愿

去为这个正在回归秩序、走向荣光的时代奉献时，没有人给他机会。李白的失意是恃才傲物、不甘束缚的主动疏离，杜甫的悲苦是乱世飘零、家国破碎的被动沉沦，而王维的遗憾是明明身在盛世、身怀绝技、心怀赤诚，却始终无法与时代同频，只能被虚化在时代的焦点之外，沦为盛世最沉默的旁观者。世人总羡慕王维的顺遂人生，出生优渥，没有生计困顿，年少成名，没有朝堂死敌，在波诡云谲的盛唐文坛安稳立身。但李让梅深刻指出，这份看似圆满的幸运背后是无人共情的精神磨损，是漫长且无解的自我内耗。书中精准地诠释了这份独特的人生隐痛，他经受的种种更近乎一种顿闷的磨损。他摆脱了剧情化的偶然性，也就跳出了历史的周期，更能真切地触探到一个静态的人的内核。不同于李白跌宕起伏、极具戏剧张力的人生，也不同于杜甫颠沛流离、大悲大痛的命运，王维的痛苦是无声绵长、持续浸润的。他未曾遭遇惊天动地的磨难，却在常年的等待落空、理想折损、被动妥协与自我自洽中，慢慢消解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在盛世温柔的桎梏中，完成一场漫长且孤独的自我救赎。全书以15日分门别类、层层递进，跳出流水账式的生平复述，从误解破除、时代境遇、情感依托、艺术修为、佛理心境、当代价值多个维度，全方位重构王维的精神宇宙。其中第四日王维的情感依托是读懂王维温柔底色、通透心境的关键篇章。世人多以为王维清冷寡情、淡泊无欲，一生寄情山水、疏离人间，实则他内心最重羁绊、最惜温情。他的淡泊不是无情，而是见过世事喧嚣后的温柔包容；他的归隐不是避世，而是历经落空之后的自我安放。书中以王维的千古名篇《相思》为切口，解读他最动人的人间温情，打破诗佛无情的刻板印象。李让梅写道，王维看待红豆与任何人间草木都无二致，但正因如此，后面的婉约含情的“愿君多采撷，才见珍贵”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李让梅，《王维十五日谈》。纵观王维的一生，他历经仕途起落、时代动荡、安史之乱的风雨波折，却始终不会沉溺于过往的遗憾，也不会焦虑未知的未来，专注当下，接纳当下，安放当下的人生态度，让他摆脱了执念的束缚。这份不纠结、不内耗的通透心境，也是其文字和人格能够跨越千年、始终治愈当代人的核心内核。除了心境与情感的深度解读，《王维十五日谈》用大量篇幅细致拆解了王维独一无二的艺术美学体系，涵盖音乐、绘画、诗词三大领域，解开了他的诗画同源、声色共生的艺术密码。第六日、第七日聚焦王维的艺术世界，打破大众对其诗词清冷寡味的浅层认知，阐释其艺术造诣的精妙与高级。李让梅指出，王维的艺术之所以远超同时代诸多诗人，核心在于他感知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书中对比了盛唐诸位诗人的观物方式，精准凸显了王维的独特性。谢、李这样的大诗人操办意象如同调配三军，往往百合从容，指挥若定。他们会按照情感需要去组织自己眼中的世界，自我之庞大也是一定优于先物的。李白、谢灵运的诗文以自我为核心，万物皆为情绪载体，抒情的工具，意象服务于情感，物象服从于自我。但王维的创作完全相反，书中写道，王维的写法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充盈但绝不雄武，因为观物细，笔下便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意象单元。他从不将自我凌驾于万物之上，不刻意调动物象迎合情绪，而是俯身感知世间万物的本真模样，尊重草木、山水、风月的独立姿态，与世间平等共生，温柔相融。正因为这份独特的感知力，王维的诗词拥有独一无二的松弛感与生命力。书中以听觉感知为例，解读了他文字中的天然生机。通过声音被认识到的世界总是更接近于人的体感，它不能被遮蔽，无法调用视觉想象，也就更容易唤起身体的律动。譬如在写大雨时，相较于苏轼的白雨跳珠乱入船，王维的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源于纯粹的听觉体验，无需刻意雕琢，自带鲜活真切的自然生机。不同于刻意的雕琢、精心排布的文字，王维的诗文源于最本真的身心感知，自然天成，浑然无际。无刻意抒情的痕迹，却处处藏着天地生机和人间温柔。在绘画美学的解读中，李让梅精准地剖析了王维的留白观物、时空共生的创作智慧，解开他山水诗、山水画空灵悠远的终极奥义。依托独特的艺术感知，王维构建起独属于自己的空境美学，这也是全书重点解读的核心内核。大众常将王维诗中的空理解为空洞、空寂、虚无，李让梅却精准地厘清了佛学与诗学层面的空。王维的空是一种佛学意义上的空，是空有相生、方死方生的灵动境界，而非死寂虚无的荒芜。它的空山不是无人之境，而是人融于景、心融于自然的通透。它的空寂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剥离杂念、回归本心的澄澈。全书最终落点于第十五日，今日我们如何读王维，将千年诗佛的人生智慧对接当代人的精神困境，让王维的诗词与人生哲学拥有跨越时空的治愈力量。纵观整部《王维十五日谈》，李让梅以十五日层层递进的深度对谈、清醒克制的思辨文字，彻底颠覆了大众对王维的千年刻板认知。全书跳出了碎片化的诗词赏析、流水账式的生平记叙，以平等共情的视角、扎实的文字积淀、细腻的人文洞察，读懂王维半生诗意的挣扎、半生山水的通透，读懂他藏在淡泊之下的坚守、藏在温柔之中的风骨。 他从来不是天生淡泊无欲无求的隐士，而是在漫长的理想落空、人生困顿中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我自洽的普通人。他从来不是无情寡欲、疏离人间的高人，而是深谙世事疾苦、见证人性冷暖、依旧心怀悲悯、温柔包容的仁者。他从来不是逃避时代、消极避世的旁观者，而是在喧嚣浮躁的盛世洪流中守住本心、恪守底线、安放自我的清醒者。李让梅在书中写下，我们已经习惯在日夜川流的信息中飘荡，殊难将自己再交给一泓不波的空潭。这是我觉得当代更需要王维的原因。跟随他，或者能让自己重新参与进这个可触的世界中去，用生命而非头脑。当代人的疲惫从来不是生活的困顿，而是内心的执念过多、思虑过重。我们习惯于用头脑计算得失、评判对错、追逐结果，却渐渐遗忘用心感知生活、接纳当下、善待自我。而王维教会我们的正是放下执念、接纳无常、专注当下、温柔自洽。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合肥市阴天的天气。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

0: 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7集。生活当然不只是方便面，很多东西的价值取向复杂得多，两个人的意识连接在一起，并非只是在分享纯客观的信息，并不是我看到你所看到的，你听到我所听到的，不，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会全部融合在一起，最终每个人都将失去原来的自我。什么是自我？它就是个体倾向性的综合。一个人每天接触数不清的人、数不清的物，对每个客观对象都有倾向性。两个意识一融合，他们的倾向性也就混合了。那样会发生什么？听众当中，除了萧亚婷和谋方，其他人都在消化这个推测。萧逸忽然向李佐拉蒂伸出手，做出握手的邀请，李佐拉蒂下意识地握住他的手。你看，我通过我的皮肤感受你的手，你通过你的皮肤感受我的手，但是你不能够通过我的触觉感受器来感受你自己的手。皮肤是心理活动的边界，里面是我，外面是别人，是客观世界。然而如果两个人的大脑一旦连通，即使萧逸推测到真相，他也没有适当的词汇把它形容出来。一旦连通后怎么样？

0: 伊娜追问道。
1: 两个人的自我会融合在一起。
0: 杨真最先反应过来，自我的界限会消失，两个我变成一个我，一个整体意识。他们不再是并联中的两个人，而是被整体意识控制的两个分身。伊娜似乎有点懂了，但是又有更多的问题冒了出来。
1: 然后呢？他们再分开，不就恢复自我了？还能总连在一起？
0: 听到这里，李佐拉蒂站了起来，倾听学术讨论，让他的心彻底的平静下来。这么多年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让他容易猜到一部分的答案。看到他站起来，大家也都安静下来，听他怎么讲。
2: 虽然我没有做过并联实验，但是我很早就设想过那种设备会是什么样，应该是一种实验台。它的体积很大，可能每个都有半张会议桌那么大，里面要塞进很多的设备。此外，还要用线路把两个实验台给连接起来，不能用无线信号，传输速度没有那么快。两个被试分别躺上去，先做局部麻醉，要保持意识清醒，所以不能全麻，再把他们的颅骨打开，将连接着导线的探针伸进去，停在镜像神经元密集的地方，电信号通过导线传递出来，实验台里面的设备将它们加工放大，再传递到另一个人的镜像神经元中。大家一边听一边想象着李佐拉蒂描述的实验过程。那是一个笨重复杂需要很多人完成的操作，完全不是费拉里刚才的表现。即使有这种设备，凭借人类现有的技术，也只能连上几分钟甚至几秒钟。被试还要躺在实验台上不能动，一旦离开，连通就结束。 显然他们已经突破了这所有的限制，并联时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妨碍自由活动。这与我所知道的前沿技术相比，要领先几十年。
0: 李佐拉蒂又陷入了迷惑中，已已昏昏，难以使人招招。高峰和范丽当然不是外星人，也不可能是穿越到现代的未来人。限于客观的实验条件，科学台阶必须一步一步往上爬，即使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也不例外。听您介绍，在全世界所有人的里面，高峰和范丽是最早两个被检验出镜像神经元的。
3: 萧逸插话，
2: 是的，从那以后我们都用癫痫病人做实验，至少在我们团队里再也没有健康人敢效法他们，包括我自己。
0: 萧逸接着推测下去，最初两个并联者就是这对夫妻，实验由他们设计，由助手完成，这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恶意，动机就是强烈的好奇心。既然是物理连接，这个实验并非只能够连接两个人的意识，三个人、五个人，只要技术条件许可，任何人的脑都能够并联进去。
2: 就像一堆葡萄变成一瓶酒。
0: 李佐拉蒂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比喻，
2: 我们再也不能从酒里找到每颗葡萄的个性。
0: 萧逸鼓了鼓掌，大师就是大师，容易沟通。他又接着设想到那个实验过程，限于带宽

0: 最初能够传输的意识成分有限，也会有食言。最初，那些个个体能够并联，也能够分离。但是，超越肉体限制，同时感受几个人的意识，这种并联的感觉可能非常诱人。所以，他们慢慢延长时间，个体意识也逐渐消失。到了某个时刻，就形成一个整体意识。再后来，这个意识的内容变得十分的丰富，个体意识一旦并联进去，就不愿意再分离出来。或者说，那个整体意识不愿意某个部分再离开自己。调查处的骨干们围在那里听着，除了杨真，别人都抱怀疑态度。这是猜想，甚至是悬想，只有李佐拉蒂表示支持。
1: 你们知道，昨晚我在脑机接口实验楼里看到了什么？高和范，还有他们的助手，对，还有那些袭击我的司机，他们都是一样的表情。高和范我认识很多年，那绝对不是真实的他们。有个高高在上的灵魂通过他们的眼睛俯瞰着我，可是他们的身体之间没有任何导线在连接。
0: 李佐拉蒂又想到一个细节，没人通知高和范，他们也没有听到什么警报声，他们却同时知道实验室那边出了问题。这说明他们和实验室助手能够用无线方式传输信息，而且就是直接用大脑互相接收信息。说到这儿，李佐拉蒂瞪大了眼睛，想起当时他看到的一个怪象，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其中的奥秘。
1: 对，那幢楼里没有文字，墙上、门上、桌上什么字儿都没有，中文、英文，一切文字都没有，既没有打印文件，也没有图书资料，没有记事的小白板，甚至没有一支笔。你们能想象一群科学家在没有文字的环境里工作吗？除了电脑监视器上还显示着文字，哪里都没有一个字儿。
2: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用电脑？
0: 伊娜提出了疑问。一旁，韩月冰替李佐拉蒂做了回答，他的思路已经转过了弯，因为他们还得上网，才能够获得外部信息。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是阴天的天气。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

当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想。
1: 北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有零星小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

0: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 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

0: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0: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

0: 丁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4: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3: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5: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3: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6: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6: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 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预计19号阴天到多云。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安徽合肥跨境电商大会举行，
3: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匠心铸效，合肥基础教育提质再发力。
2: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加快好房子建设，托稳百姓安居梦。
3: 挥动全球数字出行，安徽形象馆即将亮相第五届数贸会。
2: 2028年我省实现长户险全覆盖，重度失能人员护理费用将可报销。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

0: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继续关注时政新闻，记者方青松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16号率队赴合肥经开区蜀山区实地调研城区菜市场微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雍凤山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卧云菜市场、绿宜居菜市场，实地查看菜市场外立面、内部环境和配套设施等改造情况，与市场管理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菜市场改造成效和日常运营状况，询问生产经营存在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菜市场是城市烟火气的生动载体，菜市场微改造提升工程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品质。要坚持民生导向，认真听取消费者、场内商户、市场管理方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完善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周边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要强化质量管控，聚焦安全韧性、环境品质、服务功能等环节，优化施工方案，加强工程调度，推进市场设施提档升级，优化市场内外环境，切实提升居民消费体验。要完善长效机制，持续强化改造后的运营管理，压实日常维护责任，保障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主席韩冰16号率队调研我市城市更新项目，蜀山区1986科创园项目定位科创加城市更新，改造中最大限度保留工业历史风貌。调研组详细了解园区改造运营、产业布局和生态营造等情况，强调要着力集聚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优化科研环境和生活配套，持续提升功能品质。在包河区卫岗王卫项目现场，调研组认真听取更新改造总体思路介绍，了解项目推进中的做法成效，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有序组织项目建设，让老旧片区持续焕发新活力。姚海区明光巷14号项目是全市首个采取自主更新、业主自筹、原拆原建的私人产权危房翻建项目，调研组细致询问更新改造模式机制，实地查看翻建现场，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找准好房子建设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努力实现城市功能完善、人居品质提升。调研强调，城市更新既事关城市高质量发展，也涉及千家万户，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科学统筹片区提质升级，健全完善保障支撑体系，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城市更新领域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群众。
1: 记者张伟报道。2026安徽合肥跨境电商大会16号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挥动全球完美跨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晚货出海，搭建多方协同全链对接平台，为
0: 善县域交通路网布局，为乡村发展文旅升级和群众增收筑牢交通支撑。
1: 记者张伟、张正阳报道。本周是2026年安徽省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青少年日主题活动16号在合肥市第55中学举办。曾获得中国青年好网民、安徽省向上向善好青年称号的合肥市公安局周立警官应邀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精彩的网络安全专题宣讲。周立在宣讲中结合中学生日常上网场景，选取鲜活真实案例，细致拆解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虚假网络信息等风险隐患，讲解实用防护方法，引导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理性上网的理念。宣传周期间，庐江县聚焦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开展了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 工作。

0: 人员结合中小学生日常上网场景，针对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谣言、不良网络信息等风险开展精准宣讲。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趣味问答环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网络观，自觉抵制不良诱惑，提升防护能力。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携手共建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
1: 十一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昨天开售，记者昨天上午查询12306平台发现，10月1号当天从合肥出发的热门方向车票比较紧张，合肥西站、合肥南站及合肥站多趟热门方向列车票非常抢手。据了解，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记者昨天上午查询后发现，10月1号从合肥南站出发前往徐州、杭州、南昌、香港等方向的多班列车已经售罄。10月1号合肥站出发去往芜湖、苏州、洛阳等方向的普速及高铁车票同样迅速售完。此外，10月1号从合肥西站出发的多班列车也都已显示无票。合肥作为热门目的地，同样一票难求。十一当天，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开往合肥方向的高铁票放票后，短时间内也大量售罄。据了解，铁路部门近期发布了多项便民购票举措，助力旅客顺畅出行。旅客可以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在我的页面查询各车站具体起售时间，也可以提前订阅起售提醒，避免错过购票节点。抢票前尽量提前完成乘车人、车次、席别等购票信息预填，确保车票开售就能一键提交订单，大幅提升抢票效率。而没抢到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候补购票功能，自由添加多组车次、席别组合，等待席位兑现。平台将通过短信、微信、支付宝等多渠道推送购票及出行提醒，提醒旅客预留并及时更新有效手机号码，并保持畅通。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继312河陆路

0: 协议和传输方案，实现优于75米的定位精度，达到单栋建筑物尺度。未来位置信息有望作为安全凭证，用于金融交易、敏感数据访问等身份核验场景，为位置安全防护提供全新技术路径。
1: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2: 绿色赋能，生态提质，合肥22家企业获评省级绿色工厂。近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认定名单，其中22家合肥企业成功入选。此次入选是合肥深耕工业生态治理、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成果，彰显了全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融合的显著成效。绿色工厂作为工业生态化建设的核心载体，以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等为核心标准，是衡量区域工业生态治理水平的重要标杆。本次合肥入选的22家企业涵盖集成电路、新能源、智能家电、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均严格践行绿色生产标准，通过优化生产工艺、严控污染排放、提升资源利用率，有效降低产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全市工业生态提质树立示范样板。目前，合肥已累计培育123家省级绿色工厂、57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构建起层级完善、覆盖面广的绿色制造生态梯队。近年来，合肥持续深化工业领域节能降碳和生态综合治理，持续减少工业污染，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不断夯实城市生态基底，实现了产业提质增效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良性循环。
3: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度。预计19号阴天到多云的天气。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河北，新

0: 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欢迎大家又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今天呢，这个天外面还是下着雨啊，这个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我刚刚走这个高架过来的时候啊，有一点堵车，大家呢开车呢还是比较谨慎的。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呢是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二呢一定要有序的去通行。其实，在开车的时候啊，也能学到一些司机师傅的一些本事啊。什么本事呢？有些司机这个师傅啊，他特意保持了特别大的这个空间啊，让就是防止这个追尾嘛，防止事故。因为万一前面一个刹车，自己